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9号。

0: 转身离开。
1: 新疆103.9音乐。

一席家宴，一城风情，山河轮转，风物绵长，远客入城，步履时江，路途和心意从来都没有距离。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全新启程，以行走读懂一座城。7月10号、11号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09号。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300-349号。
1: 告别困倦，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哟，各位，今天呢又是一个凉爽的天气啊。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呢，总之这两天的温度呢都不会特别的高。但是呢，提醒一下准备要洗车的朋友，再忍两天，好不好？好啦，9:09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界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的支持。今天节目里开始呢，要跟大家说到的一个事儿呢，就是从2026年的7月到8月31号，乌鲁木齐市呢是进入到了居民身份证办理的高峰期的应急状态。提醒一下大家哈，那么在工作日的午间，也是可以去办理的。乌鲁木齐市各区县公安综合服务中心、派出所的综合服务窗口午间是不休息的，随到随办。同时呢，在周末还有延时的服务，24个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每周六、每周日上午的11点钟到下午的16点钟哦，记住这个时间区间是11点钟到16点钟是开放的，无需预约，直接办理。好啦，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各位在上班的路上持续锁定1039音乐广播。那么接下来除了有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之外，我们游戏互动也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呢各位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做个准备。但是提醒一下各位啊，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呢，可以在主页当中找到我们1039的官方的视频号，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我们很多有趣的内容都是通过我们的官方的视频号给大家来这个发布的。比如说1039的主持人们的一些很有趣的舞蹈，包括有一些很有趣的这个视频，都会通过这个视频号向大家来展示。关注了我们的视频号之后呢，不要忘记了 Morning 有精神在本周的隐藏题目也在视频号的置顶的这个视频当中，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当中进行留言。好了，接下来呢，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了。9:12，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继续来听歌吧，这里。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
1: Waves of Music Life，
0: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一零三。

各位早安了，9: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了。我们有且只有微信公众平台一个互动通道，在刚刚呢，我们已经给大家预告过了。除了我们今天节目里的这道题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在我们的1039音乐广播的官方的视频号当中找到 Morning 有精神。在本周的有一个隐藏题目，是一个短视频，对，置顶的视频，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当中的找到它之后呢，来在评论区当中进行回答，进行留言，也欢迎大家点赞转发和关注，一键三连，好不好？我终于用上这三个词了，点赞转发和关注，好吧，欢迎大家持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给大家带来的精彩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问题当中来。今天关键词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不管各位是新玩家还是老玩家，还是一直在观望保持好奇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有且只有这一个互动通道哦。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四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触发回复图片的这个程序了。大家可以自动的收到这张图片，不是星期四啊，是周四。想想看，今天都已经这个到周四了，明天周五，哎，就转眼又到周末，这时间还有蛮有盼头的，好不好？今天四份奖品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班都有。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2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不光是小朋友可以去学，大朋友也可以去体验。一节课有2个小时。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三。

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四份奖品。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四，发送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获得今天这张图片了。预警一下啊，今天的这个图片呢它有一些难度在里面，确实呢是需要动一些小脑筋才能猜出今天的答案。如果说你不用豆包，不用什么 DeepSeek 各种 AI 元宝什么这工具来进行解答的话，但是呢大家可以凭借一下大家玩了2个月的这个游戏互动的这个经验，尝试自己来答一答今天这个题目，好吧？我们先不给大家做任何的提示，也不给大家做任何的范围，大家先猜一猜，努力的猜一猜，也建议各位先不要用豆包，好不好？豆老师呢每天早上也挺忙，好吧，留给大家发送关键词发送留言的时间，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勇于尝试一下，不管是新玩家还是老玩家，好不好？这首歌吴克群为你送上爱的秘方，稍后见了哦。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精神。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了，我是邵东，现在时间是9:28。欢迎各位继续的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四，编辑周四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张图片题目了。之前呢，大家回复关键词之后，我们没有给大家任何的提示以及范围，只给大家画了三个杠，就是说明这个正确答案是三个字。好，那么在没有给大家任何提示也没有画范围的情况之下，大家看，我们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上都有哪一些答案。当然其他好奇的朋友可以继续的加入到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按照我刚刚说到的这个操作流程，你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行列当中来。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四。好吧，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了。洋洋得意说是小俊干，小俊干不对。房东说是君乐宝，君乐宝也不对啊。好，再来往下刷新一下。心想事成说是益生菌，益生菌呢不对，但他接近了。不靠谱先生说是君子妈，君子妈是啥？嘟嘟嘟嘟说是卡麻果，卡麻果也不对。娱乐娱乐发来的这个答案特好笑，就跟前面那个不靠谱先生差不多。娱乐说是老母君，你听听这像话吗？这是一个啥老母君？海阔天空说是大君子。好吧，这样好了，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一些提示。我们刚刚说到那个益生菌，有很多的朋友就说，哎，这个益生菌它接近了。今天呢给大家画一个范围啊，今天这个范围呢就是它，今天这个正确答案它也是一个微生物。你没有听错啊，这确实是微生物，但是益生菌不对。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提示，今天给大家两个提示，一个是微生物，第二个呢就是大家还是要看图片，通过图片来找到线索。今天这个图片当中，我们上半部分呢告诉你说这是菌子，下半部分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它在干嘛。下半部分的文字提示也很重要，好不好？答案就藏在下半部分的那个文字提示当中。好了，根据我们刚刚说到的两个提示，大家再看一看这张图片，再来改一改答案，再来尝试的换一个思路思考一下，尤其是刚刚发来的两个比较离谱的答案，那两个朋友，好不好？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发送关键词也好，改答案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行列当中来。这首歌3分15秒，比较短啊，来自蔡依林带来 Mr. Q 之后，我们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喽。

Hey you, Mr. Q. 9: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蒙牛精神，我是小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好啦好啦好啦，经过刚刚的两个提示，我个人觉得很有用啊的提示之后呢，微信公众平台上又进来了很多的留言，这下很多的朋友就能够答对啦。啊，这个娱乐没有圈这朋友说怎么参与？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四，编辑文字周四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你就能自动的收到这张图片了。尝试一下好不好？我看看是，他也不是新朋友啊，2017年就关注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了。将近十年了。我是兔兔说，那个回答老母君的朋友好像激发了我的灵感。是不是？再加上主持人的提示，冰说是青霉素，

还有，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我们看还有没有奇奇怪怪的留言了。这个色 H 说是军马号，好嘞，刷新最后一波留言，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因为经过刚刚那个提示，一个提示是，它也是微生物，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这张图片下半部分的这个文字提示很重要，它在干嘛？好了，现在刷到的大家都能够走向正轨。左儿说是乳酸菌，差一点哦。

0: 思路是对的。这朋友说，一看就是会蒸馒头的我，哎，厉害了，好吧。好了，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张图，这张图呢也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呢给你的提示说这是君子，下半部分呢，我们刚刚就说的这个下半部分很重要，对不对？他在干嘛？然后呢，这个文字提示说这个小君子在喊这个大君子妈妈，那他在干嘛呢？他在叫妈妈。那三个字的正确答案就是叫母君。会蒸馒头的朋友对这个东西应该很熟悉，很厉害啊，能就是能够在家里面蒸馒头的朋友，我都觉得是很厉害的朋友。因为现在在外面买馒头也很方便，但是很多的朋友坚持在家而是自己手搓，就很厉害。因为这其实还挺费事儿，尤其是这个和面的这个部分我尝试过。好了，接下来所有回答酵母菌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这位朋友吧，叫做海阔天空。这个朋友海阔天空之前回答的这个答案就是叫大君子，他不光海阔天空，他还回头是岸。好吧，恭喜到这个朋友啦，可以获得的是我们这个门票。接下来抽取到的第二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四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哦。不光小朋友可以去体验，大朋友也可以找时间去体验一下，尤其是现在每天早上早八晚八的朋友，要有一点时间和机会和由头，锻炼一下身体，这个很重要，体验一下自己没有涉足过的领域。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壮志凌云，恭喜。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吉利火星，恭喜。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我们刷新一下。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希瑞，恭喜。以上中奖的4位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发送联系方式啊，各位朋友不要忘记了，在我们的1039的官方视频号当中，视频号啊有一个置顶的视频，是我们 Morning 有精神在本周的隐藏题目，欢迎大家点赞关注转发还有留言评论。好，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这首歌，摩登兄弟带来一座岛。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换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3: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0349号。
4: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幺。

0: 0086。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0: 问一声早安
1: ，Good morning，
0: 听一曲嗨曲，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出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0: 9:57，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再来看到明天周五呢，预计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3级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好了，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来自彭佳慧带来《喜欢两个人》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雅薇。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5: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6: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铸。

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别困倦，上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1: 10:1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为你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早上好，我是雅薇。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界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昨天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免税店正式开业了，这是机场聚力打造亚欧国际消费博览中心，补齐国际化空港配套短板的关键举措。那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免税店共计1155平方米，位于机场国际出发大厅和国际到达大厅。在品类方面，除了大家熟悉的国产和进口烟酒，还引进了多款国际大牌香水和护肤品。最关键的是，这个商品的价格较市场综合要低10%到30%。那如果你再叠加店面的促销活动，它的优惠力度也会更大啊。旅客呢需要持有当日的登机牌和办理过边检手续的护照才能够购买。除此之外，免税店还重点打造了国产特色商品专区，汇集了丰富的国潮好物，将打造成一个展示丝路风情的文旅会客厅，这也进一步健全机场国际化服务的生态体系。如果有机会的话，下一次坐飞机提前到达机场之后啊，也是有事儿干了。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九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10:26，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和你分享，你能不能够想象啊，这个盖房子还可以像拆快递一样。最近呢，一种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今年的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货值16.8亿元，同比增长19.6%。产品呢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这也不是普通的活动板房，而是模块化建筑。简单来说啊，就是把房子的天花板、地板、水电管线，甚至连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工厂里流水线造好，然后再运到海外，像搭积木一样现场的拼装。那相比于传统的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够缩短60%以上。好像在短视频里面有见过搬家把这个要用吊车啊，把这个模块化的小板房吊到另一个地方去，看上去听上去都非常的有趣和新奇。不得不说，这种搭积木式的造房新模式既新鲜又硬核，也让我们实实在在的看到了中国制造的全新实力啊。那继续来听歌，和你分享到的下一首歌来自许飞《寻水的鱼》。

0: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听到了这一首 By Two 带来的《爱的双重魔力》，不知道这是不是属于你青春记忆当中的一段旋律啊？10:4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9.9块就可以看姜超联赛的淘汰赛，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第一轮首回合，乌鲁木齐主场赛事门票已经正式开售。那为了回应广大球迷的观赛热情，组委会呢将预约购票截止时间延后了一天，调整到了今天的24点。在7月12号21点，乌鲁木齐队将坐镇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迎战吐鲁番队。30,000个观赛席位，9.9块的亲民票价，静待球迷到场为家乡球队助威。那本届姜超联赛是已经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正式开启4强争锋的冲刺赛程。作为乌鲁木齐队的淘汰赛主场首秀，本场比赛双方呢将向半决赛名额展开首轮的争夺，赛事的看点也是十足的。那球迷观赛意愿也在持续的高涨。中签的结果啊，将会在周67月11号14点通过短信通知购票人。球迷呢，也可以在购票平台“我的订单”栏目查询中查询一下自己的中签的状态。没有中签的订单的票款，也将会在赛前24小时内自动原路退回。不知道有没有一路看过来、追过来追比赛的朋友啊？那这一次的家门口的这一场，也不要错过啦！

0: 也有生活的温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
2: 这里是好音乐不间断的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阵雨的天气，高温28度，低温21度，风力4到5级。体感上面来说，依然是非常舒适的一天啊。明天呢，预计是多云的天气，高温30度，低温21度，风力3级。这个小时和你听到的

0: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丁玲，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有请星月和他的嘉宾。
1: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
2: 新疆
1: 音乐广播。
0: 汇聚先锋音乐人和新生力量，展示创作才华与艺术灵感。无论是传统风格还是现代潮流，每一首作品都是生活片段。

0: 欢迎各位在上午的11:18继续来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们在刚才节目的时候呢，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朴树的《生如夏花》。而今天呢，我们直播间请到的这位我们的音乐嘉宾，他生如夏花，活得漂亮。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这位音乐朋友，他是一位花腔女高音，他没有被年龄所束缚，没有放弃绽放，想到他的灿烂，所以我们给今天这个节目起了这个主题。他用他的音乐，他的歌声和他的生活，仿佛在说姐的人生永远有下一个赛场。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我们的音乐伙伴尹海燕做客在节目当中。海燕姐姐好。
1: 新月主持人好。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对，海燕姐姐还是非常的漂亮，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生如夏花，活得漂亮。
0: 是的，已经是我们的这个1039的老朋友了啊。
1: 对对，
0: 此时此刻我们已邀请各位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微信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头像直播中点开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那其实今天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在进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时候，楼下对有人拿着海燕姐的这个身份证，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但是后面他加了一句，他说没想到看着还这么年轻的一个状态。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时您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给今天的这个节目主题又多了一些自信？
1: 我特别淡然，我觉得生活中处处叫绽放出自己充满

0: 青春活力的这个面貌，一方面是自己能够永葆青春，另一方面可以让你身边的人得到传播。我们一定要爱惜自己，不论年龄，只论心态。
1: 是，今天看到海燕姐穿的这个衣服，是这件衣服上面也全部都是花朵，是吧？是一个花朵的一个服装，
0: 对对对对，
1: 也非常的精心准备了一下。那我们说生如夏花，活得漂亮，您觉得自己像是什么花？
0: 我觉得像石榴花。
1: 石榴花，
0: 对，
1: 为什么呀？
0: 因为石榴花是在咱们新疆来说比较相对来说水分比较少的地域哈，空气很干燥，石榴花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哈，能够那么甜美，然后你一颗一颗的剥开它吃的时候，不但里面每一颗都有一个故事，每一粒都有一个故事，而且它还象征着我们新疆和谐美好团结的一个景象。所以我愿意做一只石榴花。
1: 对，海燕姐姐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非常正能量，然后非常美好，给身边人也会带来很多的这个能量磁场的一个音乐人。那其实刚才您说像石榴花，在我的心里你非常像是草原上的花朵，就是虽然是风吹日晒啊，但是你看漫山遍野都是在绽放着，随处可以看到。你看有这么多的音乐的活动，你都会去到现场去，然后去唱歌。上周本来我们就邀请了海燕姐姐来，活动太多把嗓子唱哑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休养了一个星期。
0: 对对，空调和那个冷风，包括一些冰凉的这个饮水哈，饮料让我感觉到声带有一点吃力，所以时间呢就往后推移了哈。那么话回到草原，我小的时候，刚才新月主持人说草原上的花朵，在我的印象中，没有走向这个大世界的时候，我脑海中总是那个浅滩地上盛开的那朵橘黄色的迎春花。我特别喜欢那个花。然后现在我回到草原之前，在路上开车看见这个各种各样的风景的时候，总是那朵花的那种美好印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就说我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在所有的社交朋友圈中，我永远都是那朵草原上不起眼的没有名字的小花朵，
1: 迎春花。
0: 对对对，
1: 对，迎春花，你听它这个名字就带给人一种希望感，
0: 生机勃勃，
1: 生机勃勃的一种感受力。我们也来关注一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啊。
0: 好的，
1: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微信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头像直播中点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说了这个，现在很多你的粉丝在给你问好。
0: 大家好，
1: 人美歌动听，不是怎么这么年轻，而是正青春。哇，他的情绪价值提供的好棒呀。然后很多都是海燕姐姐的这个粉丝，因为平时你也在做视频直播嘛。
0: 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经常会播一播。在直播间里唱歌。
0: 对
1: 啊，
0: 经常在这个平台上呢，用歌声跟我们的所有支持我的朋友家人们一起来沟通联络情感。一方面是歌声能够象征着美好的未来，能够呢让我们的歌声唱遍新疆的美丽的绿洲和戈壁。另一方面用歌声来跟大家交流的话，我觉得这种感受哈是跟其他的不太一样的哈，因为歌声它是美好的，歌声是有象征性的，歌声是代表内心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恩之心。
1: 我们的这个1039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第一次在直播间看到海燕姐姐，我们不妨呢也来感受一下海燕的歌声怎么样。这个因为在你的直播间里给这么多的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演唱了，我们在1039的直播间也给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展示我们新疆动听的歌声。
0: 好，
1: 从海燕姐姐的声音里，我们仿佛可以看到那一片宽阔的辽阔的草原。我们就先跟着你的歌声去草原看一看怎么样。
0: 好的，正值七月哈，七月的草原是最美的。过了七月以后，它的温度低了，早晚的温度会凉下来，很多花就会慢慢的凋零。那时候到草原去就要穿上自己的那个保暖衣了哈。就这个七月份是最美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歌声里再去感受一下美丽的草原，我们的美丽的家园。
1: 好的，我们在这首歌里看一看大家脑海当中浮现的是哪一片美丽的草原呢？我们首先请到尹海燕带来今天的第一首现场音乐，叫做《七月的草原》，来，有请。

0: 哇，这是一首非常有难度的歌呀。
1: 谢谢
0: 海燕姐姐，就我们刚才在听到这首歌曲当中的时候，你唱到那个花腔那个部分，就是高音的时候，那个声音的弹性的那个处理，是吧？你就其实可以在那个歌声当中感受到，它很像是一个，是不是？
1: 跳跃感，
0: 跳跃感，
1: 对对，
0: 就非常的清楚。那个感觉像什么？像是好像我们新疆非常多可爱的小羊，是吧？在草原上跳起来，
1: 对，
0: 就是这个感觉。
1: 对对，
0: 它这首歌曲非常的活泼。啊，然后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说，感觉来到了纳拉提草原。
1: 嗯，这美好的歌声里呢，诠释着我们所有的新疆人在这个地域里生长对他的情感，也传递着所有能够听到《七月草原》这首歌的广大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对我们美丽新疆和我们祖国山河的一种热爱。而且这个旋律呢，它是综合了新疆的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你唱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站在草原上，好像你的面前都是
0: 风景，
1: 刚才像你说的一样，小羊在跳，小蜜蜂在飞，蝴蝶在翩翩起舞，你就要有这种画面感哈。所以说这种作品呢，能够浸润人心，也能够传递真爱，也能够让我们所有的朋友更加热爱草原，能够呢坐着火车看草原，到大草原来。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还有刚才尹海燕跟我们在讲述的这段描述的时候，它让我们能够深刻的感受到生如夏花，活得漂亮的那种生命力。
1: 对
0: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生命力在这首歌曲当中它可以诠释出来。那我们刚才听到是一个很活泼的草原，如果说刚才是一种草原的话，你脑海当中浮现的是哪一个草原，就是具体的
1: 巩乃斯草原？
0: 巩乃斯草原，哎，为什么会是巩乃斯草原？
1: 因为我在那儿长大的，对我来说，那儿的记忆哈，是一生中最深刻的。有缓缓流淌的巩乃斯河，也有呢起伏山峦，还有青松与绿叶，还有那么多的小羊、小马、小牛以及蝴蝶，伴随着我们的童年在河里摸鱼的那种场景，那我的心中永远都是留在巩乃斯草原河边的这个环境美好的记忆。
0: 怪不得在您的身上我也看到了一种好像不甘于和不被驯服的这样一种在大草原这种自由生长的一种感觉，是因为跟你小的时候在草原上生活有很大的关系。
1: 是的，
0: 哇，您这个童年好让人羡慕呀，又是可以去摸鱼，然后又可以在草原上看到抱小羊。
1: 我小时候

0: 特别顽皮，顽皮到什么程度哈？就是一周挨两次打都改不了，为什么呢？我妈说了，别上沙枣树，我还是要上去。我们的女同学都在树底下，我就会像和男同学一起爬到最高的沙枣树，
1: 爬
0: 那
1: 得
0: 个
1: 比他们还快，
0: 上
1: 是
0: 面
1: 不是？
0: 很多刺儿的啊。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哈，每次回家腿上都是挂的印子。那个地，因为那个地方是碱地嘛，碱滩嘛，碱滩才长这个沙枣树，然后腿上会出现很多那个刺儿来挂的哈，起皮，回去拿手使劲搓，放点水搓，回家还是被妈妈发现了，就又上树了，而且那时候的衣服裤子哦都挺值钱的，然后会把它挂破，回去就得挨顿打，然后我妈再拿个细柳条抽我一顿。第二次去看同学们在一起玩，早都忘得九霄云外，继续往上爬。而且跟那孩子会在河里去摸鱼，所以锤炼了我这种在风沙里像小迎春花一样的，往从土地里伸出头，看到外面美好的世界，不停地朝太阳生长，跟着太阳一起生长这种性格。后来学了音乐之后呢，是音乐的旋律、音乐的美，让我慢慢地穿上了花裙子，扎上了蝴蝶结，变成了一个相对来说稍微有一点点小温柔的。这个草原姑娘，但是内心还是有一种很倔强的那种草原上的生命力。
1: 不服输的那个
0: 对对对，
1: 力量在的这个身体里面，所以一直以来也是在坚持做音乐啊，就遇到了很多的事情，也是在不断的坚持在自己的这个热爱当中。你看视频直播间说沙枣树这么多次怎么爬，真的是太厉害了。
0: 就可以上去的。
1: 对，因为我们平，你看从小我其实团场长大的啊，团长的孩子，也是沙枣花。沙枣飘香嘛，对，一般情况下就是闻到那个味道啊，或者是吃一个那个，但是从来没有真的是爬上去过啊。
0: 对，特别美。所以我现在到了这个5月底6月初的生活，基本上是沉浸在沙枣花香里的回忆。然后那个季节，我一定是又矛盾，然后又纠结，又美好，又回忆，又充满了对生活的向往。因为那个花香实在是勾起了我30年前。在那个小山村里的那种童年生活，而且那个花香，它已经深深的让我过敏了，因为它很浓嘛。对我们唱歌的人来说，这个香味儿太浓，就有不太利于这个气管。可是我还是那么迷恋，我会揪上一两颗放在洗手间的小瓶子里，就是从那儿走过去回忆一下，再走回来再回忆一下，5月底6月初就是这样过去的。
1: 哦，你会把它放在家里面？
0: 对对。
1: 代表着一种家乡的味道和你曾经的一个回忆。
0: 所以有一次唱了那个马耀成老师的《五月的沙枣花》之后呢，他就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他问我，你用我们的那个家乡话哈，那个有点土味的家乡话说：“妹子，你到底经历了什么？我想问问。”我说：“我经历了美好的这个沙枣童年，然后回到这个钢筋水泥当中以后，心还留在那片草原上。”还留在爸爸当年带着我在那个沙枣花里、油菜地里、向日葵的地里那种童年。
1: 那其实刚才说到这个五月的沙枣花了，这也是我们新疆非常著名的一首歌曲了啊，能不能给我们来清唱上两句？
0: 五月的。

0: 非常的缠绵。
1: 我就用这种缠绵的感觉唱。我整整准备了一年才唱的。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曲谱上写的东西就是很规范的，这种学校里学的啊。但是我总觉得我要唱，一定要把我在沙枣树底下那份情怀唱出来。准备了一年，然后无数个版本，后来才用这种方法唱的。唱完之后，我觉得就是一个故事，就是我童年的一个故事。感谢马耀成老师给我了这么好的灵感，让我再次在音乐中徜徉美好的童年，然后憧憬新疆沙枣林的美好未来。
0: 所以你在音乐当中或者这个艺术的创作上呀、演唱上，你不太喜欢按照一个常规的方式
1: 对
0: 去表现。
1: 我认为哈，一切的技术都是为了这个歌曲的生命力服务的，但是唱到后来之后，你是不能有技术的，你只需要情感的表达，我是这样理解的。所以学了花腔的这个唱法，用花腔的高位来唱所有的歌曲，包括通俗流行唱法、民族唱法以及等等其他的一些当今我们老百姓非常喜欢的接地气的唱法。我觉得有了花腔这个功底，真的是

0: 像我们石明老师说的一样，你就像玩一样的在歌唱，就这种音域就是在你的花腔之内已经早都训练成一种肌肉记忆了。所以我非常敬仰这些艺术家们对声乐的这种领悟以及对我们的一种教诲，特别的开心。所以我近几年来用了非常多的这个花腔的专业的方法来演唱了很多通俗流行唱法，以及呢在我的一些原创歌曲当中按自己的音域来写的一些歌。
1: 是，其实五月的沙枣花这首歌有很多的人去演唱过嘛，很多的歌唱家，很多的歌手演唱过。有些歌手呢他演唱出来的是非常喜悦感觉，然后呢有些是一种非常致敬，就是很深情，
0: 对。
1: 但是其实我们刚才听到的银海燕的演唱，它是一种很缠绵，但是其实好像通过这种缠绵的这根线把它带回到了曾经的那个一点点的那个回忆里面去。那其实我们刚才有说到草原的歌曲啊，草原的歌曲，我觉得此时此刻对于我们正在看节目的全国各地的朋友来讲，因为刚才海燕也说了，七月的草原是让人非常向往的。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草原是非常欢快的，有没有一种这个歌曲的草原是它站在草原上好像有一种看日出看日落的这种感觉？
0: 有
1: 啊，
0: 有。最近有一首歌呢是这个马纳斯的一个朋友哈，我的一位好朋友好兄弟写的，叫草原时光，非常的好听。我呢最近已经录制完毕了，准备要发行。这首歌呢就是唱出了草原的这种柔情。
1: 好，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草原时光》。哇，这个开头就把人吸引过来了啊，很温柔，很温暖。
0: 小河流水哈，小河流水，
1: 就是你会感觉到草原苏醒了。
0: 对，
1: 牧民们缓缓地走出了帐篷啊。
0: 对对，我们来欣赏一下萨海的作品《草原时光》。

0: 好不好听？
1: 非常美的一首歌，点缀的冬不拉。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还有一种仿佛流水一般的感觉啊、嗯，
0: 能想起初恋情人啊，美吧？
1: 初恋没有发生在草原上，
0: 对对对，发生在歌里了啊。
1: 对。

0: 们谢谢尹海燕带来的今天的这首非常动听而又美好的歌曲。在这首歌当中，我就在想，刚才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其实这首歌它配上我们现在很多的 vlog 也好，很多的这个画面也好，非常合适。你们想一想，你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你会想到多少种画面感？
1: 而且你都舍不得拉下这个音乐音量键，我都看到了哈，
0: 舍不得拉下来。我觉得这个歌非常能够带入进来，我好像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画面感。尽管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假期，但是我觉得跟着音乐当中可以去旅行，去感受这个美好，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
1: 是是，
0: 这首歌曲当中用到了多少种的乐器啊？
1: 哈萨克族的这个弹这个
0: 冬不拉
1: 在里面哈，这个乐器非常有代表性，就是它能够牵动我的心弦，只要是间奏里面出现这个乐器以后，我觉得浑身的血液都会灵动起来，就是那份故乡的情怀，妈妈的那种慈爱，还有我们所有玩伴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那些童年的单纯的美好的甜蜜的时光，就这一个冬不拉我觉得就已经代表了一切。
0: 这个歌非常有一种就是原生态的美感在这个里面，
1: 而且它音乐出来的时候是从很远的山谷里飘过来
0: 飘过来的，对。
1: 然后呢，这个歌词
0: 远景
1: 对
0: 到近景，
1: 歌词呢是我来改编的。之前这个萨海发给我之后，我一看，这明明就是我小时候的故事嘛。我把第三段的歌词就写成了小时候在草原那个怀抱里，望着天空的星星，仰望着美好的这种时光，仰望着即将会走向大城市以后，不知道未来哪一年能回来几次这种情怀，然后现在再回忆起来，把这些所有经过的人生都综合在一起，它会有一些酸甜苦辣，但是无论怎么样，音乐是美好的，我们要把美好的东西从音乐中呈现出来，加上自己的对这种作品的理解，然后唱给了这个萨海。萨海一听说这个歌这样唱的话，又是另外一种风格了哈。所以作为一个演唱者，你的这种演唱的方式就是对作词作曲的第二种表达，
0: 就不仅仅我们是把这个内容表达出来，我不仅仅是用技巧，我们把这个音准旋律把它表达出来，我们更多的是需要一种自我的思考和沉浸式 对这首歌的一种理解，也算是给词曲作者的一份尊重在个歌曲当中。那目前为止这首歌《草原时光》大家是可以通过网络可以收听到的吗？
1: 即将会发行到网易云，
0: 是我们的一个首播啊，目前为止
1: 今天是首播，第一次在我们的这个音乐广播来跟所有的听众见面，来跟美丽的新月妹妹见面哈。
0: 这个歌也很适合我们去自驾的路上，
1: 对，
0: 带着这首歌出发了，用这首歌曲去感受它，那我们到时候在上线的时候会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去到时候去搜索，然后去放在你的音乐当中。来吧，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稍后回来。
2: 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即将暖心回归，原班主创打造，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澳大利亚籍嘉宾安龙亲历探访，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感受丰收喜悦与冰雪静谧，体验秋收冬藏的生活智慧，见证婚庆结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看见多元共生的生命律动，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

0: 活力新疆。7月10号、11号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1: 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2: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1: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2: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1: 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音乐不设限，畅快自由听，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尽在1039音乐广播。
2: 嗨，各位，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的原创音乐潮。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花腔女高音尹海燕，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她用她的声音来让我们感受到生如夏花，活得漂亮。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感受到了尹海燕的生命力，她带我们去了草原，我们去看到了小花朵，我们去看到了蹦跳的小羊，我们看到了飞舞的蝴蝶，我们还看到了日出日落，我们还感受到了在草原上那种非常淳朴的生活。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朋友点了一首歌，他问你能不能唱那个就是通俗的歌曲，然后呢点了一首经典的老歌，这首歌叫做像雾像雨又像风，像雾像雨又像风。这首歌曲，
4: 这首歌呢是我们在去年的七夕晚会上哈，在文化馆搞了一场老歌回顾，也是咱们，
2: 他会不会是当时的观众啊，应该是听到你唱这个歌，
4: 应该是哈、这首歌在他的心目中可能已经让他有了一种共鸣。
2: 对，
4: 那么这个作品我回忆起来哈，其实当时我是突然一下感觉到我是回到了30年前哈，那个喇叭裤的年代。本来今天做节目想把那个白色喇叭裤穿来哈，让现场更有这种怀旧感，
2: 墨镜要戴上，那你还得搞个爆炸头呢啊！
4: 然后现场我当时唱的时候，真的我是找的我的生活中比较夸张的一些服装，能够代表那个年代的那种喇叭裤，而且喇叭裤有着现代的这种风俗，就是开叉的喇叭裤。想我上去以后跳的时候，最后看了视频哈，那个喇叭裤真的在来回
2: 摇摆
4: 摇摆，哇，特别有气氛。因为像雾像雨，它本来就是歌词就很浪漫哈，加上我们现场后面那些所有的背景，是骑着那个以前的老红旗自行车的背景，一个男孩戴个草帽，后面女孩跟着，然后呢，我们那个背景幕下面又是那些乐器四大件哈。就是现代跟远古的一种结合，一种融合。李亚军老师设计的这个像雾像又像风，当时真的我发了很多的这个视频的这个短片哈，我自己也恋恋不舍，但是我真的没有发现你那么迷恋这首歌哈。今天可以说这首歌带到现场就是为了你和我们点歌的这位朋友，还有我们所有从那个年代浪漫的时光里走过来的这些热爱生活的朋友们，献给他们。
2: 好，那其实这首歌曲呢，它让我也感受到了就是海燕姐姐身上的另外一种感觉。如果说刚才草原歌曲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你的生命力，

0: 谢谢海燕姐姐带来的这首歌《像雾像雨像风》。哎，唱的我觉得非常非常有那个松弛感。
1: 本来想唱一段的哈，结果呢，
0: 唱高兴投入进来了。
1: 妹妹一扭一唱，我立马感觉想把它唱完哈，这就叫即兴现场的互动哈，达到了一定的热度，
0: 对，
1: 一定的高潮。
0: 就是音乐它很大的一个魅力，就是相互之间可以有一种感染力，
1: 融入，
0: 对，融入的这种感染力。
1: 对对，
0: 我刚才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岁月它不是一把刀，它是一个酿酒师。然后呢，我们像雾像雨又像风这首歌，大家都说那个年代，你看很多人说很火的这样一首歌曲，但是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太像我们的生活当中一样，谁的人生不是像雾一样迷茫过，是吧？像雨一样淋湿过，像风一样抓不住过，
1: 对
0: 啊。但重要的是走过这些之后，我们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对。
0: 那现在您唱这首歌和你之前更年轻的时候去唱这首歌，心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嗯，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你经历过的所有的美好，所有的曲折，所有的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还有一些必须面对的一些现实，你必须要去把它都一一的整理好，梳理好，并且把它呵护好，这都是人生的财富。那么我歌唱呢，就说无论是美声的，还是民族的，还是通俗流行唱法，还有这种来自于民间传播与民间这样的非常好的原创歌曲，像草原的这些歌曲，其实它里面都融入我对生活的一个态度。无论是你经历了什么，你想这都是你这个阶段必须要有的，只有有了这些酸甜苦辣，你的人生，你的社交，你的作品，你的这种结友的方式，沟通来源的这种，才会更有生命力，
0: 更饱满。
1: 对对，
0: 嗯
1: 我不觉得是眼泪，有时候的眼泪

0: 是感动，有时候的眼泪是一种韵味，所以音乐就能够代表我所有走过的路，所有未来要去面对的路。我相信一切都是美好的。
1: 昨天呢，我在收到了海燕姐给我发的歌当中，有一首歌，它是用 AI 做了一个小样。对，现在海燕姐姐也开始拥抱 AI 了啊！
0: 对，
1: 一
0: 定要与时俱进啊！
1: 我们来说一说吧，就是在生如夏花活得漂亮的这个当中的这份好奇心，就是我觉得真正的漂亮，有的时候是眼里有光，心里有梦。对，去拥抱了这个新时代啊。那作为一个花腔女高音，因为我们说流行歌手啊或者说唱歌手很多用这个 AI， 一个花腔女高音玩起人工智能来做了一个小样，这个是怎么样一个机缘巧合让你有这种尝试呢？
0: 我特别的感动，当我第一次收到了我的这个制作人发来的这个 demo 哈小样，我觉得它代表了所有音乐上你攻克不了的难关和你必须去学习的一些过程。我当时惊讶了，我觉得上一个学最少的4年哈，一个本科研究生再上出来，你没有10年8年的这样的技术的这个功底和童子功，你可能有些东西是诠释不了的。但是我后来听到这个 AI 做完之后，觉得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时间好好睡个懒觉，可以用其他的时间好好去游个泳，好好去打个网球，然后让自己的肌肉和自己的肺活量会更加的健康，积极向上，有利于更难度大的歌来唱。我都真的惊呆了，他有一些东西比我表现得更好，技术性的东西比我表现得更好。
1: 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这个 AI 做歌啊，它出现一个什么，就是口碑，两种口碑啊。一种就是说它可以帮助音乐人去减负啊，帮助音乐人去减轻一些压力啊。另一帮人就会跳出来说 AI 做的音乐始终是没有灵魂的啊。但是你就会发现，其实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 AI 不管是在做编曲也好，在做它的这个音乐的方向也好，它也是在进步的，对，它也是在往前走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去拥抱这个新时代的话，其实就很难。而且在未来看，现在有很多的这个AI 的音乐软件，它已经可以模拟你的声音，让你的声音直接出来了。也就是说，未来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成为一个就是可以发自己的单曲或者这样的一个歌手的这样一个状态了。
0: 对
1: 啊，那您会害怕 AI 未来会对你的这个职业产生一定的威胁或者影响吗？
0: 我感觉 AI 它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符号，它能够让你呢在工作量上，还有在你的大脑意识当中，还有你的一些对事物的观点上，有着起着很重要的一个作用，也就是技术碰撞出来，让你必须接受这个时代。在我很早以前看了我们的中央电视台的一些大型的这个音乐晚会，张艺谋导演去做的一些 AI 东西，我觉得离生活太遥远。那个时候很多年前哈，包括春晚，包括大型的开幕式运动会的开幕式音乐节什么的，但是现在真的它已经和你紧紧的挨在一块，依偎在一起了。如果你还拒绝，如果你还接受不了，那意味着你跟这个时代无法去相融。所以我们无论年龄啊，不是说年轻人要在这个时代去工作去生活就要接受，我觉得中年和老年你必须去接受这种高科技的这种现代的东西，现代的一些知识哈，来以此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那么在唱功上，我发现你唱不了的音域 AI 会给你代替，虽然它没有你那么生动，没有你学校里那么多的感染力，但是它的音准一定比我们音准达到的更完美。在一些细节上它很聪明的，你给一段这个主旋律，它会在两个主旋律中间给你碰撞出擦出火花，给你放一个你根本就没有想到的和声，那个音会给你出现在里面。所以我当拿到这个demo 之后呢，我就听完之后，我觉得它既代表了我，又代表了现实，又代表了人们所需要的一种知识，需要的一种见识。
1: 刚才通过海燕姐的这个讲述啊，就是不要让年龄成为拒绝新事物的一个理由。世界每天都在变啊，如果我们不去学不去碰，很容易被落下。这是海燕姐姐的一个观点呢，做一个跟时代一起奔跑的人。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那我们迫不及待的，我刚才您说这么多，我特别想听一听这首歌曲它的这个感觉。那这首歌它叫什么名字？这个歌是您创作的吗？
0: 对，我近期呢有这种灵感了，然后去年参加了这个塔城边境的哈一些演出，经过了乌尔河，经过了这个克拉玛依。在我小的时候呢，30年前甚至40年前吧，我觉得乌鲁木齐在哪个方向，我可能永远不会让我看见，也不会永远让我去那个地方。克拉玛依就更不用提了，我觉得是一种 一种神秘的这种

0: 幻想哈。但是后来有一次，我去演出，到了乌鲁木齐之后，经过了克拉玛依，当时晚上哈，灯火辉煌，然后那个火苗，石油基地的那个火苗，让我永远记在心里了。可是那天是腊八节，我们就去了一个地方喝了腊八粥，然后连夜就从托里经过了那个方向，然后克拉玛依回来了乌鲁木齐。最近我去的一次让我有深的体会，有特别深的体会，就是我跟着七师去到边境慰问演出，我有2天的时间。然后设计了去参观乌尔河和魔鬼城。我当时去了以后，我穿了个运动裤哈，运动裤两边不是有口袋吗？然后我站在那个魔鬼城的那个坡上，有很多花石头，特别美的，是比我小时候在巩乃斯河边见的石头更神奇。我就捡了十几个放在口袋，因为当时要拍一点那个 MV 的片段，我那两个口袋就被石头拽下来，装得好重呀，因为太漂亮，我拿了这个，觉得那个比这个还漂亮。但是我最后就想，我用什么方式能够表达我对这片土地的爱呢？我只有写一首歌吧。回来以后，我想我写一首歌，给它起个名叫《梦回戈壁》。为什么呢？因为我总是在梦里想着我要去克拉玛依，我真的见到了。见到之后，我因为工作关系不能经常去，可是我老心里想着他，老惦记着他。有时候做梦会梦到这个戈壁滩的这种壮观和这种被奇石和封闭已经塑造了、打造出来一个悠久的、悠久历史故事的一片这个雅丹地貌，我心里特别感动。所以这首歌就代表我对这个荒凉的、曾经荒凉的这一片戈壁滩，如今变成了石油新城的这种情怀。我觉得石油工人多么伟大呀！我觉得我们新疆的土地多么辽阔，美丽的这个扎根在边疆的我们这些人民多么幸福，拥有绿洲，拥有那么多的河流，拥有那么美的高山，还拥有这么美的石油基地哈，戈壁滩，甚至雅丹的这幅场景，风萧雨打，朝霞落日这种美景。当时从克拉玛依的魔鬼城出来之后呢，就变天了哈。我从倒车镜里看到乌云密布，就像我小时候想象的那个魔鬼要来的感觉。它和咱们这变天的情景真的不一样，因为它地下有石油，有这些矿产，它的天气肯定是不一样的，它很神奇的。雨下完之后，5分钟之内彩虹挂在了我倒车镜后面，我就停在路边了，没走，我就在倒车镜里一直看这个彩虹，太美了，太美了。怎么表达？就是拿这种歌词、这种旋律来诠释我心中对我们这个戈壁滩的这种情怀。
1: 所以在刚才的这个讲述当中，在这首歌里，我们又看到了在荒凉里、荒漠里开出花的您身上的一份坚韧的一种感觉啊！而且呢，这首歌它更多的好像是一种向内坚守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刚才你的讲述，你看其实我们感受到了曾经戈壁上的没有植物、没有水、没有遮挡，然后它是那种烈日暴晒，然后风吹风沙肆虐的一个感觉，在恶劣的环境当中是要开出自己的那朵花，然后要产生这么多的希望感。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啊，叫做梦回戈壁，我们来分享一段，
0: 一起来感受一下美丽的那个戈壁滩哈，
1: 也感受一下这个 AI 做出来的小样。
0: 对对对、
1: 啊、
0: 我去了那个塔里木拍了电影的这个一些镜头、
1: 啊、
0: 当时看到塔里木的石油基地都是年轻人，内地上学回来的年轻，让我特别感动，那种场景也在我的歌里。
1: 好，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0: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梦回戈壁》。我感觉海燕姐姐有的时候像是戈壁上的一株骆驼刺，就是风越大，然后根扎的就越深，然后来诠释了荒凉里开出花。戈壁精神就是枯燥重复累，但是呢，这种韧劲它其实也是带到了这个歌唱的事业里面去。
1: 对，
0: 而且就是你看唱那个花腔女高音，现在还可以保持这样的嗓音，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平常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秘诀？
1: 嗯，还是要感谢这片土地，
0: 嗯，
1: 给予我的这种勇气和力量。
0: 嗯，
1: 我就是写出这样的歌来，要把这种新疆的精神和我们的时代精神，以及我们新疆人的情怀，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所有的听众。
0: 那除了就是这个我们在心灵上的一种感受啊，在体能上呢，有没有一些？
1: 有呢，说起体能，其实我有一点惭愧了哈，因为已经跑不快了。以前的话，这个短跑是很厉害的，
0: 你又能爬树，爬、
1: 对对对，
0: 对爬沙岛树，
1: 上窜下跳，而且
0: 去海里摸鱼，
1: 而且这个跑步哈，赛跑那是跟男孩子可以一起跑的，尤其短跑很厉害的。我记得我40岁的时候还能够车轮打3个倒立哈，连着翻3个。但现在真不敢，现在觉得骨头脆了哈。然后用一些舒适的适合自己的方式，比如说每周去打2次网球或者3次，必须游一次泳，这个是最基本的。就这就是要扎根，你的身体素质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哈，你才能够有健康了，你才能够把歌的这种内情怀，你要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通过歌声，因为它歌唱是需要体能的。
0: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这歌，我们从草原出发，又经过了风雨，尝试了这种创新，穿越了戈壁。那每个人的心里呢，其实都有一种生如夏花，想要活得更加灿烂和绚烂的一种期待。那今天在尹海燕的歌声当中，草原让我感受到教会了他的生命力，让他朝气蓬勃，然后老歌带给他的韵味，所以呢越成熟越有味道。 AI 呢又带给了他的好奇心，所以他不会被这个时代所落下。戈壁又给了他坚韧，所以面对困难的时候不退缩。而比如说你的这个体能的运动啊，又带给你让你有体力去闯，有底气去唱，有心灵去感受这种美感。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生如夏花，活得漂亮，我觉得不仅仅是属于尹海燕姐姐，她同时呢也属于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不管几岁的年龄，不管身处何方，我们都要眼里有光，心里有梦，身上有汗，脸上有笑，
1: 活得漂亮，
0: 活得漂亮。好，海燕姐最后还有什么要跟我们1039的朋友说的吗？
1: 感谢1039的朋友对海燕的原创歌曲以及演唱的作品的支持，也感谢新月老师、新月妹妹，我美丽的温柔的妹妹对我的邀请哈，还要感谢所有给予我灵感、给予我歌唱的这种美好的方向的这片土地，感谢大美新疆，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们。
0: 好，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海燕姐讲到了这个很多她动情的时候的那个眼里的那个光，那有点泪水的感觉，其实感受到那种生命的共情力，对于美好事物的去发现和感知力。我们也期待未来在你更多的音乐作品当中可以听得到，因为今天准备了很多歌，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唱完了。那未来呢，我们也会继续和尹海燕来分享属于她的音乐。
1: 好，
0: 感谢大家关注到我们今天的1039原创音乐潮，我们下一期的开盲盒的这个随机音乐嘉宾会是谁呢？我们来敬请期待一下，和各位来分享更多的我们本土新疆的好音乐，我们在这些音乐当中来感受到我们家乡的美丽。
2: 好，听新疆的声音在唤新，
3: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2: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4: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这也是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的特别节目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就要聊点特别的。其实说起装修，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说。有的人呢，装过一套房子，踩过坑，上过当，最后呢是钱没少花，效果呢还不满意。有的人是正在准备装修，面对到五花八门的装修公司，不知道该怎么选，心里没底儿。那么今天呢，我们

0: 又把嫁妆行业的一位老兵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这家公司啊，其实在咱们乌鲁木齐呢是整整做了18年，服务了超过3万家的家庭，可以说它是陪伴咱们这座城市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家公司。而且呢，今年正好是他们18周年成人礼，优惠力度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所以此时此刻，如果说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今天的这期节目您千万别换台，后面呢还有专属的福利和免费的设计名额等待大家。那今天要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就是来自美亚家装的杨店长，也再一次欢迎杨店长的到来，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亚家装的杨店长，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103.9电台做客，跟大家聊聊天，也是借着这个机会跟咱们美亚家装的新老客户道一声感谢。
0: 再次欢迎我们的杨店长啊，我相信呢很多的老客户对您是不陌生的，但是也有一些正在准备新装修的这些朋友们可能是第一次了解我们的美亚。那在节目的开始之前，还是有请我们的杨店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美亚18年扎根新疆的匠心和底气，好不好？
1: 好的。那首先呢，就是了解过装修或者是装饰公司的业主朋友们呢，可能多多少少都有过听说过我们这个美亚家装。美亚家装呢是一家以装潢经营为主，及家具经装修、家具软装、装修设计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呢也是咱们103.9电台优选的家装建材合作伙伴。自成立以来呢，美亚家装以远离行业坑洞、建立诚信典范的经营理念，以为中国业主幸福居家而努力，受到3万多家的业主一致好评，连续3年荣获业主最喜爱和最信赖的品牌及装饰公司。美亚成立于2009年，创立之初呢，我们只有100多平米，人员也没有现在的这么完善，到现在的1万平米整装馆，涵盖了各种的硬装、软装材料的展示区，8种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一站式解决了您的装修需求，让咱们业主朋友们不再依靠一些自媒体平台上的图片和视频，所有的材料工艺在美亚家装的1平整装体验馆都能够看得到、体验到。人员呢，也是从最初的设计到施工再到售后都已经非常的完善。在2010年的时候呢，美亚家装是全行业首家提出一站式整装的装修公司，从设计基材、主材、施工、软装到最后的验收售后一站式全包，打造交钥匙的工程，开创了拎包入住的先河，让业主在装修的过程中呢，不用再东奔西跑的找建材啊、找家具，甚至这个买个螺丝钉呢还要单独的跑一趟。在美亚家装呢，这些都不需要您操心，让你放放心心的当甩手掌柜。在2013年呢，美亚家装率先在行业内呢成立了自由化的工人体系。这么做的好处呢，就是让统一施工标准、统一验收标准、统一管理。我相信有过装修经验的业主呢，在装修的时候可能都经历过，工人今天在你家干，然后明天有点别的事情就不来了，后天你再喊他，他就开始敷衍你。在美亚家装从来不需要为这些事情操心，好比你今天改个水电要3天，那这3天呢，工人呢就会踏踏实实的在你家干3天，不会给他安排其他的工作，验收合格了呢才给工人安排其他的工地，大大保障了施工的标准和施工的工期。在2016年呢，美亚家装作为首家和广播电台、电视台合作的装饰公司，成为广播电视台大事小事栏目指定的合作家装品牌，让业主朋友们呢不再通过单一的报纸啊，或者是通过熟人这种方式来了解装修方面的知识，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装修公司。在2018年呢，美亚家装在行业内呢率先引进了 F2C 模式，就是所有的这种装修材料都是直接从厂家发货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取差价。在2010年的时候，美亚家装又成为了广播电视台新疆版梦想改造家栏目唯一指定的家装合作品牌，这么多媒体的监督能够让我们材料更加的保真，施工工艺呢更加精细，售后体系更加的完善。在2010年时候呢，美亚家装行业率先引进了 ERP 系统和 AI 云监理，数字化的管理工地，业主朋友每天呢都不用来到工地看进度，手机上呢随时可以查看工地，并且工人在施工期间呢有任何的违规操作，比如在工地抽烟， 都会触发报警系统，并且会抓取他违规的画面同步到美雅家装的金牌监理手机上，然后对工人进行处罚。美雅家装在这18年来呢，不断地完善我们的工艺材料监管以及咱们的售后，能够让我们的装修在阳光下进行，把装修做到越来越透明，让消费者省心省力更省钱。在节目中你如果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美雅家装呢会有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你服务。
0: 哇，真的啊，18年确实是不容易。咱们常说啊，18而立，对于一个人来说，18岁呢是成年的标志，对于一个企业来说，18年更是一种沉淀，是一种底气。那所以杨店长，今年也是我们美雅的荣耀18周年，这个荣耀二字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1: 这个荣耀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分的，是这18年来呢是千千万万个客户给的。每一套顺利交付的房子，每一句客户的好评，每一个转介绍的信任，加在一起呢就是我们的荣耀。所以这次18周年庆，我们也是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回馈大家。厂家支持，公司让利，就是想让更多的家庭用更实惠的价格装出更好的房子。
0: 是的，我觉得说的真的特别好。那今天的节目啊，真的要和杨店长好好来聊一聊。但是我们不光只是要听美雅18周年的这个故事，还要请的就是杨店长来给大家讲一讲装修怎么避坑，2026年有哪些流行趋势，更重要的就是18周年庆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优惠，咱们电台听众呢有没有专属的福利。如果说啊，大家有装修方面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美雅的咨询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了。美雅家装呢会有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您服务。那刚才呢我们杨店长也跟我们聊了美雅家装这18年来的发展史，我看到后台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了，大家其实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18周年庆到底有什么优惠，力度大不大。别急，咱们接下来这部分就好好的来聊一聊福利。那杨店，我也是替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下啊，这一次我们18周年庆优惠力度到底有多大，到底有没有性价比，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这次是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18周年是个大日子，公司上下呢都特别重视，老板呢亲自拍板，拿出了最大的诚意。第二呢，我们跟128家合作品牌都谈了专属政策，厂家直接让利，不是我们自己搞噱头。第三，这次活动的优惠呢，就算是平常的315、双11这些大促都达不到这个力度。
0: 哇，那听您这么说我都心动了。那到底有哪些优惠，您给我们具体说一说。
1: 好，我一项一项的给大家讲一下，保证每一项都是实打实的优惠，没有套路。第一项呢也是最大的一项，整装半价礼。很多朋友呢可能会问，半价真的假的？我跟大家说是真的，但不是所有的户型都是半价，那样我们也亏不起。这次我们拿出了18套18周年样板房的名额，这18套呢享受整装半价。什么叫整装？就是从设计、施工、主材、辅材、洁具、橱柜一站式全包，你拎着包就能入住。正常来说呢，100平的房子整装下来大概得需要10几万，这次半价的话相当于直接省了好几万。
0: 半价，哇，这个力度真是非常的大了。那我想问一下，这18个名额咱们怎么可以抢到，是先到先得还是怎么样呢？
1: 对，先到先得，而且有个条件，装完之后呢我们要以短视频或者直播的形式作为样板房展示，说白了呢就是用优惠换口碑。所以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们，今天打进319-4567319-4567报名的优先锁定名额。
0: 嗯，这就是第一项，整装半价，但是只有18个名额。那第二项呢？
1: 第二项就是咱们这个主材免费升级，这个就厉害了。平时我们主材套餐用的都是一线品牌，但是像蒙娜丽莎的瓷砖键盘的卫浴，欧派的橱柜都是标配。这一次18周年庆呢，我们直接免费升级瓷砖，从常规款升级到蒙娜丽莎最新款的大板瓷砖。 砖，光这一项就得值好几千块钱。
0: 嗯，
1: 卫浴呢，从建牌基础款升级到高端系列的马桶加恒温花洒套装，地板呢升级到多层实木地板，更环保更耐用，还有橱柜直接升级我们千山的欧松板、蒙板、五金全升级，算下来呢，光主材升级的这一项就值2万。

0: 多，优惠呢只有这18个名额。
1: 哇，我真的太实在了，我觉得就是相当于是花一样的钱，材料整个去上升了一个档次。
0: 没错，而且跟大家说，这些升级的材料都是市面上正在卖的新款，不是积压的库存、过时的款式。我们也是跟厂家谈了半年才能够拿到这个政策，就是呢想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18周年的诚意。
1: 是的，我感觉出来，就是咱们为了这个18周年，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就是希望给大家给优惠，但是这是第二项优惠，听说咱们还有第三项优惠，是不是？
0: 没错，第三项优惠呢，就是咱们设计费半价礼。很多朋友呢，觉得设计费是一笔额外的开销，能省就省。但是我跟大家说的是，一个好的设计真的能够让你的房子好用10倍，好看10倍，而且能够还帮你省钱。比如空间合理规划，不用买多余的家具，材料也是算准了，不会浪费。而且我们美雅家装设计老师呢，都是至少8年以上的行业经验，分的是不同的级别，有主任设计老师、首席设计老师，平时设计费呢也是从几十到上百一平不等的。这次18周年庆呢，所有级别的设计老师设计费呢全部半价，而且我们现在的团队设计模式 N+1 服务您家的装修，确保方案考虑周全。
1: 团队的设计，这其实是真的非常有保证的。一个人再厉害，肯定是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但是几个人呢一起把关，你的家里设计其实就稳妥很多了，对吧？
0: 对，没错。而且我们的设计方案呢都是 3D 效果图，用效果图呢看到你未来的家每一个角落呢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也不会出现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差距。
1: 那其实这个很好啊，但是也有很多人装修最怕的就是说这个效果图和实际装出来的不一样，所以这一项就完全可以规避了。那第四项优惠呢，刚你提到了一个 AI 云监理，这个是什么呢？
0: 第四项 AI 云监理呢，这个是免费送的，这个呢是我们今年刚推出的新服务，特别受欢迎。什么是 AI 云监工呢？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工地都装了高清的摄像头，24小时直播，你手机上呢下个 APP， 随时随地的都可能看到工地的现场，今天工人来了没有，干了什么，用的是哪些材料，你都一目了然。而且这个摄像头呢还有 AI 的功能，比如工人没有戴安全帽，工地的卫生没有搞好，这个系统会自动的提醒。还有每天施工的日志呢自动生成，不用你问，手机上就可以看到今天干了什么，明天要干什么。
1: 哎，这个其实就很方便啊，很多人呢装修最头疼的就是没有时间去盯工地，请假吧扣工资，不盯吧又不放心，有的这个呢上班摸鱼的时候，哎，你说看一眼这个工地的情况就非常方便。
0: 没错，平时 AI 云监工的服务呢，正常呢我们是要收到3000块钱的，本次呢18周年庆签单就送，免费使用直到你入住为止。
1: 这已经是4项优惠了，但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都不敢问。
0: 还有第5项，签单呢就送软装大礼包。活动期间呢，签单的客户呢，我们直接送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都是一线的品牌。你想想，装完修就能够直接拎包入住，多省心。而且今天在103.9电台直播间报名的朋友呢，还有额外的福利
1: 哦。对我们103.9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额外的福利，是不是？
0: 对，
1: 您说。
0: 今天呢咱们这个打进319-4567 报名的朋友们，我们额外的送3样东西。第一呢是免费量房、免费设计方案，不管您最后签不签，只要您报名成功，我们就派设计老师上门给您量房，出一套初步的设计方案和报价，这个呢平时肯定是要收定金的，今天直播间的听众呢免费。第二呢，到店了解呢再送你价值298元的到店礼一份，不用消费，来了就给，主要就是想让大家到我们店面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我们的材料和工艺。第三呢，如果到店找到我，并且在我们活动期间成功签约我们美雅家装的呢，再额外减2000块钱的工程款，这个呢是咱们103.9电台听众独有的。
1: 哇，真的，我觉得今天的福利太多了，算了一下给大家说一说，你看整装半价 限18套，主材免费升级，设计费半价， AI 云监工免费送大礼包，再加上我们电台的专属的免费量房设计，到店里签单再减2000，哇，这加起来真的是省了很多钱啊。
0: 这么说吧，如果你运气好抢到了那18个半价的名额，

0: 100平的房子前前后后加起来能够省个7-8万都不止吧。
1: 嗯，其实我觉得真的说实话，此时此刻您真的应该先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319-4567，先去抢定名额，然后再来问问题。那其实我看出来了，这个力度确实是非常不错，但是杨店长，我也想替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问一句啊，说优惠力度这么大，会不会说在质量上我们也打折扣？毕竟一份价钱一份货嘛，怎么会这么大的优惠呢？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面都是有这个顾虑的。在这里呢，我跟大家保证，优惠可以打折，质量绝对不打折。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么大的优惠呢？不是靠偷工减料，而是靠三个方面。第一，18周年庆，公司拿出来利润来回馈我们的业主，让大家能装得起装得好。第三呢，我们跟128家合作品牌谈了全年最大的采购政策，厂家直接让利。第三，我们集中施工批量采购，成本在本身就能够降下来。而且在这里我给大家有五个承诺，大家可以放心。第一，材料保证承诺，所有的材料都是品牌正品，你要是有怀疑可以随时去检测。第二，零增项承诺，所有的材料施工费用都在你开工之前有清单，保证你在开工的时候是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第三，质量承诺，美雅家装承诺19项施工质量不合格，砸掉重新装，费用我们承担。第四，工期承诺，合同上写清楚多少天交工，延期一天赔一天，绝不拖延。第五，售后承诺，水电终身质保，整体质保2年，终身维护，入住之后呢，有任何问题一个电话就能够24小时上门服务。
1: 嗯，我觉得这五个承诺真的是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啊，材料保证，装修费用是零增项，质量不合格砸了就重新做，延期赔付，水电终身质保，这五个承诺大家可以放心了。那么杨店长啊，您接下来的时间你再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一次打进我们美雅家装的报名热线319-4567 319-4567报名的朋友有哪些福利，咱们再来说一说好不好？
0: 好，这一次呢，18周年庆的活动呢，18个整装半价的名额真的是先到先得，估计很快就会被抢完。而且我们昨天刚开始宣传呢，一上午就订出去5个了。现在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9-4567319-4567报名的朋友们呢，可以先抢定名额，再到店了解，最后呢再订装修。今天打电话报名的业主朋友们，还有我们免费量房验房的服务，免费出装修报价，免费出3套效果图，到店呢再了解，送一份价值298元的到店礼一份。如果到店找到我呢，并成功签约的朋友们，再享受2000元现金直减。
1: 是的，所以呢，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啊，热线电话是319-4567319-4567。记住啊，咱们今天的直播间的报名听众呢，有专属的福利，免费量房设计，还有到店礼，还有签单，再减2000块钱。这3项呢，只有咱们103.9音乐广播才有，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所以呢，杨店长说了这么多的优惠，那我也知道咱们装房子肯定是要花不少钱的，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工艺是什么。那我们接下来呢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了。
2: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8点至11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今天呢也是我们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的特别节目。在今天的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美雅家装18周年给大家带来的庆典礼啊，成人礼啊，这福利实在是太大了。首先呢，各位记个电话319-4567 319-4567，因为今天拨打这个电话的真的是有额外的福利，因为今天直播间报名的听众，我们的专属的福利有免费 费的良方涉及到垫底签单再减2000块钱，这三项啊就是咱们1039音乐广播才有的，所以你打电话的时候一定要说1039音乐广播，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有呢就是18个名额是直接享受我们的装修半价底的，所以呢现在已经定出去了5套，还有13个名额，大家要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因为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其实杨店长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么多优惠，那我

0: 也特别想问一下，像我们装一套房子到底要花多少钱，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呢？
1: 好的，我给大家就是讲一下，美雅家装呢依托18年家装施工机电标准工艺全程落地，周年专属福利的加持，高性价比整装套餐。打个比方呢，您家100平的房子原基础套餐呢需要129800，此次呢我们也是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厂家共同让利，给我们的业主朋友在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活动价100平米呢仅需要89800，并且呢所有的主辅材都是依托美雅家装合作的这128家厂家让利，给大家免费做了升级，比市场零售价呢可以低到30%-40%。我们的金牌施工团队呢全程服务，人工费只收基础的成本，不额外再增加利润点，更重要的呢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呢全部写进合同，前期设计时呢就把细节敲定，后期呢不会以任何的理由加钱，让大家装修预算透明到底。现在呢就是打进我们319-4567319-4567，还能享受到我们免费量房验房服务，免费设计规划，免费报价的服务。
0: 哇，各位听众，真的你没有听错啊，100平米的房子仅需要89800块钱，比平时呢是直接立省20000多，而且还能享受这么多免费的服务。那么杨店，像这89800块钱都包含了哪些的项目，哪些的品牌，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从这个水电隐蔽工程、精工打底、硬装主材、厨卫洁具、全屋辅材、橱柜衣柜、家具家电一站式配齐。我们都知道呢，装修中呢最重要的呢就是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后呢基本都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问题呢我们就需要敲掉瓷砖地板，甚至呢还需要拆掉柜子来返工。我们也会有更高的施工和验收标准，选用的品牌呢也是我们熟悉的十大管业之首伟星管业，我们承诺呢是住多久保多久，出现任何问题呢都是由我们美雅家装来承担，无论是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的业主呢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厨房卫生间的防水呢也是选用的是伟星喀乐图系列的高标准防水工艺，传统的装修公司呢为了控制成本是不做厨房的防水的，后期厨房漏水跑水还要返工，而且我们这个美雅家装的所有的工地都是包含了厨房防水的，并且厨房防水还有卫生间的下水呢都是用到阻尼片加隔音棉双重隔音处理，后期如果楼上半夜用水的话也不会受到影响。
0: 哎，确实啊，有的时候呢楼上半夜冲马桶的这个声音呢确实也很让人抓狂，美雅家装的隐蔽工程确实是处处为我们的业主来考虑啊，处处防患于未然，把所有的隐蔽的问题做到了一个前置。那么杨店，我们的这个主材都是由哪些材料升级的呢？
1: 首先呢是我们这个瓷砖在本次荣耀18周年活动中呢免费升级到了蒙娜丽莎、马可波罗等这些国内的一线大牌的瓷砖，不管呢你是选择800×800规格的还是75×1.5米的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包含了所有的工费和辅料以及损耗的费用，还免费给大家升级了对缝补贴的海棠角工艺，这些呢都是不需要加一分的钱。本次活动的这个橱柜呢是给大家免费升级的是博洛尼、欧派、索菲亚以及呢千山的欧松板，并且所有的厨房的橱柜地柜是不限米数的，不管是 L 型还是一字型还是 U 型呢都是有多少做多少。厨房卫生间的吊顶也是给大家升级到了蜂窝大板，比这个传统的铝扣板整体的这个美观性都是高出很多。卧室木门给大家是免费升级到了 3D 塔塔、欧派这些大品牌的木门，环保呢又耐用。洁具呢免费给大家升级的是九木箭牌的，并且今天进我们103.9电台拨打我们这个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朋友呢还可以再额外的享受到2000元的现金优惠。
0: 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并且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升级为了我们的国内一线大 牌，并且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去出设计图规划图，免费的整体报价。今天呢就要拨打我们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了，319-4567 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啊，还可以享受到我们立减2000块钱的现金优惠，对吧？
1: 对，
0: 非常非常优惠，也非常的划算。我们的材料直供人工成本价

0: 而且是零增项，这绝对是戳中了很多朋友的心窝窝啊！啊，有朋友就肯定要问了，说这次荣耀18周年，咱们有没有什么参与的条件？比如说房子的面积啊、户型啊，有没有这个要求？
1: 这个问题问的是特别及时。这次呢，样板间征集呢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不管呢是刚拿到房的毛坯房，还是想改善的换房，或者是要翻新的老房，只要您对您家装修的品质有一定的要求，施工过程中呢和完工后呢能够允许我们以短视频的形式进行短期的宣传，都是能够报名的，名额确实是限量的。针对呢我们这个103.9电台呢，只开放了18个名额，就是为了保证每一套样板间都能够投入到最优的设计团队、最好的施工资源，打造出呢可参观、可复制的品质标杆。美雅家装呢荣耀18周年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31945673194567，抢订报名成功呢，就会有从事家装行业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老师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你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到店礼。
0: 100平米的房子仅需要89800块钱，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辅材、包安装、配送、装修，是立省了50000多。而且今天报名的前18户业主还可以享受我们的主材升级、全房的家具、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哇，这个福利真的是错过就拍大腿吧，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不管你现在是不是正在计划装修，或者是已经对比了很多家的这个装修公司啊，都千万不要错过美雅家装的这一次荣耀18周年的机会。此时此刻就要拨打我们的热线了，31945673194567，31945673194567，去报名，先锁定名额再去订装修。我还听说了一件事儿，杨店长，咱们美雅家装是不是最近推出了一个装修无忧险？
1: 对，
0: 能不能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险是干什么用的？
1: 好的，本次呢这个美雅荣耀18周年所有的优惠的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保证您到店了解呢和我今天说的所有的优惠和特权都能够落到实处。美雅家装呢有2大保险公司来背书，不管您今天是你用得上还是用不上，但这份保障呢我们也是实实在在是给到你的。如果装修过程中呢无论是自然原因还是因为装修公司倒闭跑路，或者在装修的过程中呢发生了财产损失、人员伤，都不需要您费心，都会由2大保险公司来承担。所有的保单呢你都可以在官网上查得到，都是有备案的，所以你可以放心的选择，所有的后顾之忧都不用您承担一分钱。
0: 哇，真的是太豪气了。此次呢我们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除了是给业主送福利，其实也是想借着这个契机也让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美雅的全新升级。那我们美雅具体都升级了哪些内容呢？接下来呢我们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吧。
2: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了。今天呢继续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美雅家装的杨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家装内容啊。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除了给我们的业主送福利，其实我们美雅家装这一次呢也做了一个全新升级的展厅。杨店长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升级后的展厅和服务体系会给我们的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体验？毕竟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都想眼见为实。那我们这次新展厅的规模和展示的内容什么样的亮点啊？
1: 好的，此次呢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的活动呢也是美雅家装升级了展厅和服务体系后的全新亮相，想呢也是以最大的程度向客户展示美雅家装的各种全新的工艺和材料。2000平米的工艺展示区，147道家装工序，无论是防水、水电路改造、下水静音处理，还是墙顶面处理，你在美雅家装的展厅都是可 以看到的。还有就是我们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涵盖了128家国内一线大牌的产品，10000多种品质材料款式，从瓷砖到木地板，从定制衣柜橱柜到洁具卫浴，从家具家电到我们的软床窗帘灯具，小到一个地漏、一根电线、一根水管，都是能够在美雅家装的材料展厅看到的，并且能够供我们的业主选择，让业主呢不用再东奔西跑。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美雅家装的这个优秀设计团队，年前呢也是在这个内地半个月呢进行了参观和学习，全新呢升级了2026年最流行的风格8大样板间，其中包含了这个宋式美学、中古风、意式轻奢呢、原木风等等，让我们的业主朋友呢能够身临其境的感受到你家装修出来的样子，不用呢再拿着 iPad 或者手机呢去看这个效果图，这些样板间呢都能够1:1还原到你家。还有很多业主呢也是赶在这个时候动工，美雅家装呢就是希望通过荣耀18周年的福利呢，让大家能够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满意的家，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呢靠谱的家装其实并不贵。无论你是想咨询这个装修问题呢，还是想了解美雅家装全新的这个展厅，报名此次活动呢都可以随时拨打美雅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 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有我们专业的人员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你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伴手礼。
0: 那这次的优惠其实还是特别的大，而且我们的展厅升级呢，想问问我们杨店长啊，我们这次荣耀18周年活动这么的优惠，很多的朋友都会在问说，哎呀杨店啊，你们不会就是说是这样说，但是等到我们家装的时候就有增项的这个问题，美雅在增项上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
1: 首先呢，美雅家装呢有着100人设计师的团队，并且呢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团队都是有着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从量房开始呢我们就要求实测实量，确保了这个房屋面积的精准度，误差呢不能超过3%。其次，美雅家装呢有一个8包8免湿不限，像我们这个橱柜啊，不管你家是做一字型还是 L 型或者 U 字型呢，都是包含在这个套餐里的，有多大做多大。我们的厨房卫生间吊顶呢也是，不管你家厨房卫生间有多大，我们是不会多收你一分钱的，90%这个装修公司厨房防水这一块也是没有的，而且美雅家装呢就是是给你免费去做的，这些呢都是白纸黑字，到时候在你签订合同的时候呢，我们会签订一个8大保障协议的白皮书，保证后期呢零增项。而且美雅呢也是实行的是清单式报价，所有的项目呢都会列得清清楚楚，如果一些客户呢有一些个性化的要求，我们在前期沟通的时候呢也会做到我们的这个报价里，然后所有的费用呢然后在你开工的之前呢都花得明明白白。无论呢你是想咨询这个装修问题呢，还是想了解美雅家装全新的展厅，或者报名此次的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美雅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有我们专业的人员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你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价值298元的伴手礼一份。
0: 其实非常非常的划算，我觉得今天大家其实是在这一小时的节目真的收获了特别多。各位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因为今天只有18个名额可以抢订到我们这样的优惠的福利。此时此刻也有很多的朋友是新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正在打开收音机才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那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再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美雅家装特别节目的内容。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杨店长做客到1039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介绍这一次18周年我们美雅家装都带来了什么样的福利。那其实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朋友正在看装修，或者有朋友新房已经交付了想要找装修公司，但是如果说您还没有选择好，那不如先了解一下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的这个活动和庆典，因为这次的福利实实在在特别的大，而且这是 是美雅家装，我们杨店长刚刚自己说的，这也是成立了18周年以来福利优惠最大的一次，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所以杨店长再来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一次的优惠都有哪些。
1: 为什么这么说呢？福利最大，因为呢这个18周年呢是大日子，公司上下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老板呢都比较重视，拿出了我们最大的诚意，跟我们这个128家品牌呢谈了专属的政策，厂家呢直接让利，不是我们自己搞这个噱头。第三呢，这个活动的优惠平时呢跟我们这个315啊双十一那些大促，这些都是达不到这个力度的。而且呢这些优惠呢也是没有套路，都是实打实的。包括我们其中有一项呢是我们的整装半价礼，很多朋友呢会问到这个半价是真的还假的，我想跟大家说的是确实是真的，不是所有的户型都半价，那这样我们确实也是亏不起。而且我们这次呢是拿出了18套18周年样板房的名额，这18套呢享受的是整装半价。什么叫整装？是从施工设计、主材、辅材、洁具、橱柜一站式呢给大家全包，你拎着包呢就能够入住。正常来说呢100平的房子整装下来呢大概是需要10几万，这次半价的话相当于是直接给大家省了好几万，这个力度确实是特别的大，
0: 非常大。那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像我们这18个名额怎么样去抢到，还是说我们必须先到先得？
1: 肯定是先到先得，而且是有个条件，装完之后呢我们是要以短视频或者直播的形式作为样板房展示，说白了就是用优惠换口碑。所以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们，今天呢打进我们这个咨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的朋友们呢优先锁定名额。
0: 这是我们第一项优惠，就整装半价18个名额。那第二项优惠是什么？
1: 第二项呢是咱们这个主材免费升级，这个就厉害了。平时我们这个主材套餐呢用的已经是一线的品牌了，像蒙娜丽莎的瓷砖呢、箭牌的卫浴、欧派的橱柜都是标配。这次18周年庆呢我们直接免费升级瓷砖，从常规款呢升级到蒙娜丽莎最新款的大摆瓷砖，光这一项呢就值好几千块钱。卫浴呢也是从箭牌的这个基础款呢升级到高端系列，马桶呢加恒温花洒套装，地板呢升级的是多层实木地板，更环保更耐用，还有这个橱柜直接是升级到我们的这个千山欧松版、蒙版、五金全升级，算下来光主材免费升级这一项应该就要值到20000多块钱。优惠呢现在只有这18个名额。
0: 哇，真的是太优惠了，真的是相当于是花一样的钱，材料完全上了一个档次，对不对？
1: 对对对，没错。而且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些升级的材料呢都是市面上正在卖的新款，不是那种积压的库存过时的款式。我们呢跟厂家谈了半年才拿到这个政策，就是呢想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18周年的诚意。
0: 那紧接着我们第三项优惠是什么？
1: 第三项呢就是设计费半价礼。很多朋友觉得设计费呢是一笔额外的开销，能省就省，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一个好的设计是真的能够让你的房子好用10倍，好看10倍，而且呢还能帮你省钱，比如空间规划合理，不用再多买多余的家具，材料呢用量也是算准了，不会浪费。我们美雅家装呢这个设计老师都是至少有8年以上的行业经验的，而且呢是分不同的级别，有主任设计老师、首席设计老师，平时呢这个设计费呢也是从几十到上百一平不等的。这次呢18周年庆，所有级别的设计师呢设计费全部半价。而且我们现在呢是团队设计模式 N 对一服务你家的这个装修，确保呢方案能够考虑周全。
0: 哇，有团队的设计确实是有保障，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又给大家送来的一层礼遇哈。那除了这个我知道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AI 云监理，对不对？
1: 对，没错， AI 云监工免费送，这个呢是我们今年就是推出的新服务。什么是 AI 这个云监工呢？就是我们每个工地呢都给大家装了这个高清的摄像头，24小时直播，你手机上呢下载个 APP 呢就是可以随时随地的看工地现场。今天呢这个工人来了没有，在干什么，材料用的是不是你选的那一款，一目了然。而且这个摄像头呢还有这个 AI 功能，比如工人没有带这个安全 全貌啊，工地卫生没有搞好，
0: 嗯，
1: 系统呢会自动提醒，
0: 嗯，
1: 而且每天呢像这种施工日志呀会自动生成，不用你问，手机上就能够看到今天干了什么，明天要干什么。
0: 所以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很多人都头疼啊，说这个没时间管工地，请假吧扣工资。我觉得有这个 AI 云监工啊，非常非常的方便，也解决了很多老年人出行难

0: 嗯，所以我觉得真的1039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真的赚到了，因为今天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非常非常的大。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件事就要给大家来说，因为很多的朋友听完了这些不知道说，哎呀，我具体的套餐是多少钱，我到底能拿多少钱去装这个房子，也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今天的美亚家装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比平时省了20000多，还能够享受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么多的福利。所以杨店长，89800块钱都包含了哪些的项目和品牌呢？
1: 好的，我给大家就是简单说一下89800都包含了哪些。我首先呢是从水电的隐蔽工程、金工打底、硬装主材、厨卫、洁具、全屋辅材、橱柜、衣柜、家具、家电呢给大家一站式配齐。我们都知道呢，装修过程中呢最重要的就是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后呢基本都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问题呢，我们就需要敲掉瓷砖、地板，甚至拆掉柜子来进行返工。而且我们也会有更高的施工和验收标准，选用的这个品牌呢，也是我们熟悉的十大管业之首伟星管业。我们承诺能够就是住多久保多久，出现任何的问题呢，都是由我们美亚家装来承担，无论是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的业主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还有就是这个厨房、卫生间的防水，也是选用的是伟星卡乐图系列的高标准防水工艺。其次呢，就是我们卫生间、厨房的防水呢，后期我们也是给大家采用的是阻尼片加隔音棉双重隔音处理，后期呢楼上半夜用水也不会受到影响。
0: 是的，你看想的多齐全呀，把我们的主材辅材全部升级，而且还把我们没有想到的地方都考虑了清楚。美亚家装真的是帮助我们在装修这件事儿上省钱省心省力。所以呢，各位拨打我们的电话吧，319-4567 无论什么时间，他们都会有平均10年以上的专业设计师来接待咱们哈。因为今天时间也是有限啊，节目也是接近到尾声了，再一次的给大家来提醒一下，我们的活动名额呢仅限在我们的节目中报名的前18户业主。想报名的各位听众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 现在报名呢还可以享受我们的免费的量房、免费的设计、免费出预算。那今天也特别特别感谢杨店长的精彩的分享啊，也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花少钱装好房，拥有自己满意的家。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拜拜。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5: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6: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0: 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003-00349号。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

一席家宴，一城风情，山河轮转，风物绵长，远客入城，步履时江，路途和心意从来都没有距离。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全新启程，以行走读懂一座城。7月10号、11号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N9 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天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曲字第2025-6501-0300-3499号。

各位好，下着雨的星期四的下午时光，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我是逸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音乐时间。那我们在这个周都在跟大家分享的是七月份专属于你的海滩甜歌。海岛音乐呢，伴着轻快甜软的旋律，一起来放松自己。今天呢，虽然没有海，但是有雨水拍打的感觉也是非常清爽的啊。今天我们来打开的是徐秉龙、陶十五的《轻盈》，这是一首非常热门的，就是叫什么网络歌曲。但是这首歌其实它的整个旋律呢，还是能够非常打动人心的。包括徐秉龙他在走完这个七城巡演，路过了很多的临海城市，见过了很多的海边果树和结伴约会的情侣之后，才创作下的这首非常用心的歌曲，也是一首能够让他感受到非常浪漫和温暖的歌曲。整首歌就是像咬下了一颗冰镇轻盈，很酸甜适口，勾勒出的是海边那些情侣的懵懂羞涩的情愫。像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想要放松啊，或者想要感受这个海边的氛围，去听选一首歌，然后它也很浪漫很甜蜜，这首歌就非常的合适了。我们就来听一首轻盈，徐秉龙、陶十五共同带来。

你想一些心事，或者说睡一会儿。小暑之后午睡其实很有必要，但是怎么睡还是有讲究的。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接下来午后快充站长知识的时间到了。午时，中午这会儿是一天中阳气最旺的时段，那这个时候休息能够帮助阳气收敛，然后让我们的心气儿得到滋养，下午就精神饱满了。但是哦，要注意只能小憩，不能大睡，就午睡时间过长很容易导致心气不足，人呢就会有心悸啊、胸闷、倦怠无力等等的表现。不少人中午一睡就是两三个小时，醒来之后昏昏沉沉，正是心气受损的典型症状。另外我们也不建议马上的就是吃完饭马上的睡啊，那刚吃完饭我们大量的血液就汇聚于胃肠，这个时候立刻躺下，气血困在脾胃，心脑供血相对不足，容易醒来之后头晕心悸。正确的做法就是先散步或者走一走啊，或者静坐15分钟，然后让食物稍稍的下行再去午睡。不过这会儿应该睡醒了吧，因为晚上到3点半了，这会儿呢我们就该始下午的工作了。接下来呢，一首摩登兄弟刘宇宁带来的《昨日少年》，为你充充电。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食物全被做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丽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丽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

0: 学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0: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2: 各位好，1039，这会正在进行的音乐盲盒。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上好歌。今天下午非常的清爽，那这个清凉的好天气里面，打起精神，开启下午的工作。我们来听到汪峰带来的一首《一代人》。一段宣传之后来听歌。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汪峰带来的一代人，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一组消息吧。首先呢，是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的规范了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那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同时还针对特殊健康状态儿童，专门明确了接种的原则。来关注到的是接下来的一种现象啊，最近呢有网友发布了视频，称深圳大梅沙沙滩以及近海区域出现了大量的银币水母。相关负责人回应称，这个呢就是季节性生态现象，已经第一时间组织清理，也是提醒大家啊，如果去海边有看到像银币水母呢，一定要躲开，它是有一定毒性的，海边游玩切勿触碰。来到今日科普，现在是吃西瓜的季节，那么3个让西瓜细菌暴增的习惯你有吗？一个是刀啊跟这个砧板生熟混用，还有就是冰箱中存在交叉污染，再就是保鲜膜不卫生。夏天如何安全健康的吃瓜呢？一般来说呢，西瓜放置4小时内，无论是在室温还是冰箱，我们都可以放心的使用。西瓜切开之后啊，在室温或者冰箱保存超过24小时就不建议使用。切开之后，如果是需要超过8小时后再使用，应该盖上干净的保鲜膜，放入冰箱储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你可以来分享你想要听的歌和你的音乐心情到我们的午后新事铺，发送语音或者文字，微信平台是新疆音乐全拼1039。先来听刘惜君《忘记他》。

来到午后新事铺啦，接下来打开谁的心情呢？今天是小米肠，嗨，小米肠你好。他说美好夏日，又是这么清爽的天气，当然要听一首非常愉快的歌呀，想听徐怀钰的《踏浪》。记得小时候跟小伙伴一起唱这首歌，每到副歌山上的花儿开呀，我踩到山上来，开和压这里呢，他们都很丝滑的转音，我却总学不会。后来唱了很多次，终于学会了，就开心得不得了。一直到现在，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这件童年趣事。踏浪，哎，非常经典的一首徐怀钰的歌曲。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其实踏浪呢，它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呢是台湾省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玉女偶像影视歌三栖流行歌手沈燕。歌曲呢用山海云风浪花这些自然意象，通过简单的口语化歌词，也描述了年轻人当时上山去赏花、海边踏浪啊这样的松弛画面。他们没有写非常浓烈的情感，只写的是非常纯粹和默契的这种少年间的心动。正是这份不加修饰的简单自然和纯粹，也是让他一经推出之后就成为当时的热门歌曲。相比于原版编曲的柔和清新的那种校园民谣风格啊，徐怀钰的版本呢就顺应了当时那个时代潮流，改编成了千禧欧陆电子舞曲，节奏韵律感都很强，很抓脑，很抓耳，很洗脑。不得不说，当年呢团队把这个踏浪改编成了千禧电子舞曲，真的是成功又明智的选择。老歌新唱也成为了当时的非常经典的跨时代国民金曲。

三角音乐盲盒这会儿正在直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是阵雨，高温28度，低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预计明天多云，高温30度，低温21度，西北风3级。后天多云转晴，高温33度，低温22度，北风3级转南风3级。这个小时的音乐盲盒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伴随着朴树的《生如夏花》，我们共同来期待下午4点的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

0: 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1: 下午4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
2: 1 2 1 2 3

下午好，各位朋友，这里是0139音乐广播，每天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本周呢，我们跟大家来聊的呢，就是一些乌鲁木齐周边可以露营、可以避暑的地方。其实，在米东区的白羊河乡啊，这两年呢是越来越火了。在白羊河乡呢，有个地方叫独山子村，这里面有瀑布、有溪流、有烧烤、有露营，还有采摘，真的是一条龙全都搞定了。而最关键的呢，是很凉快，比市区要凉快很多。今天呢，就带大家来好好认识一下这个宝藏地，也让大家的周末出行有更多的选择。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9号。

听到这首歌是周杰伦《倒影》。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独山子村呢位于米东区的白洋河乡，导航可以直接搜索独山子村或者是滴水沟就可以了，车程呢大概在一个小时左右，而小车也可以照样去。独山子村它最吸引人的是那条河谷和那个网红瀑布，清凉的山风裹挟着水汽扑面而来，瀑布飞珠溅玉，哎，溪流淙淙作响，顺着水的方向呢大概走到2到3公里就能到达瀑布。而独山子村依托天山北坡的山水资源，在这个推动了瀑布、烧烤、露营、采摘等等多元化的一个业态融合。现在呢，那边大概有农牧家乐啊，还有露营地啊，都有十几家供大家来去选择。其实最近在视频号包括抖音上也有很多朋友分享自己去到独山子村，去到米东区白洋河乡的附近去露营的一些状况。我们大家看到那些景色啊，真的是你在平常生活当中在乌鲁木齐的周边很难见到的一些比较好一点的美景，或者说是一些瀑布啊，一些溪水啊，真的是能够在这个盛夏，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给大家带来一抹清凉。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其实早在今年的端午节假期的时候啊，我看到网上就有很多朋友在发出来自己去到独山子村的一个露营也好，农家乐里面去也好的这样的一个周末的休闲时间。沿途的农家乐包括烧烤营地啊、木家风情园几乎都是家家爆满的一个情况，在天幕下吃烤肉，一家人待上一整天都不想走。沿途可以体验采摘，其实很适合家庭亲子出游的啊。而且呢，山风吹得特别舒服，瀑布旁边拍照也很好看，老人小孩都可以玩得很开心。独山子村的瀑布、溪流、烧烤、营地、采摘，25度的清凉，从早享受到晚，真的适合一家人周末一起去到那边。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

0: 户建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回来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有一些实用的小贴士送给大家啊，就是关于天气方面呢，独沙子村建议大家只在晴天去，像一些阴天啊包括雨天都尽量不要去，遇到下雨啊不要冒险进山，安全第一嘛。第二就是装备了，如果打算自己烧烤，带上烧烤炉、炭火、食材、调料、餐具，如果想省事啊，直接找一个农家乐或者是一些露营地，都是可以提供到天幕啊、烤架和食材等等的。而关于玩水呢，孩子在河边玩水的时候一定要有大人看着，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防滑，建议大家上午11点左右出发，12点左右到，选好位置，中午开烤，下午玩水捡石头拍照，晚上返程，一天时间都能计划得很好。再有呢，就是周末和节假日去独山子村的人还是挺多的，露营基地建议大家提前打电话预定营位，免得去了之后才发现没位置。

干嘛听苦情歌一边多浪漫，再浪漫都别拆散，主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一边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带着段式就来对爱的基本判断。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高温30度，低温19度，风力4到5级转3级。也就是说，咱们明天上班呢，出门尽量还是把伞带上，以防下雨淋雨。而10号的夜间到11号的白天，乌鲁木齐是晴天，高温32度，低温20度，风力3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1: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

哎，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林志炫啊。我反而觉得这个林志炫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唱歌越来越好听。我平时也是这么鼓励自己的啊，鼓励自己啊，就是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应该是越来越好的。但是我也付诸于行动呢啊，我就光是鼓励自己，但是呢不行动是不行的啊，就会被淘汰。嗯，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洗头的事儿。开场白奇怪死了。欢迎大家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汽车音乐派，我是秋秋。这个很多

0: 人说今天这个约会不重要啊，不值得我洗头啊。接下来我有三天非常重要的约会，我必须三天都洗头。洗完头呢，人确实很好看，头皮放松了之后，你就感觉那脸啊也好看啊，上妆什么的一画，哎呀倍儿漂亮。然后呢，小伙儿把这小头啊，这个洗完之后，那么一抓啊，一打理，特别帅啊。但是关于洗头的频率啊，教科书里曾经写到，应该保持头发的清洁，每周洗1到2次为宜。但是现在我觉得大家吃这个油性的食物，辛辣的调味特别多的就很多，所以说呢，就确实这个油头就出油啊，脸出油还好，这个头发出油啊，它就确实是影响大家的这个颜值啊，整体的颜值。嗯，但是过度清理清洁这个头发，其实不是头，是头皮啊，是不利于我们的这个头皮健康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要控制一下自己这个洗。你比方说，当你头发有点油，但是呢，你又觉得天天洗头不健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换发型、戴帽子。哎，其实这都是特别好的方式。另外呢，就是如果您不是像我这种必须用固定款式的洗发水的话，你可以常换一下不同款式的洗发水啊，定期的去更换洗发水啊，会对你啊有一种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长期使用单一的款式，它容易造成头皮菌群的耐受啊。那么它一耐受了，它就更油的就快呀，就各方面你懂的啊。还有就是洗得太用力也不行啊，我们不要用那个指甲去挠我们的头皮啊。那很多朋友说用什么呢？用手指肚啊，用手指肚。还有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现有那个就是洗头那种硅胶的那种，哎，那个我试了特别好。可能因为我这头发特别厚吧啊，所以我还是对洗头这件事情呢是比较重视的。然后也是由于我头发特别厚，我呢就会这个使用干发帽。我觉得先使用干发帽把这个头发的水分给它吸完了之后，你再用吹风机吹啊。冷热风很多人说不能用热风，但是我觉得这个要看你的头发的怎么说，就你这个发质啊。我用凉风是不行的，我用凉风吹完了之后，那个毛鳞片很奇怪，就更炸呼起来，所以我就会用热风啊。但是干发帽要用，你不要就是在没有用干发帽的情况下直接就上这个吹风机去吹啊。一个是就像我这种头发特别耽误时间吧啊，还有一个就是呢，它会就是你吹之前你还得就梳，它确实对头发不好，有拉扯，尤其是现在很多人脱发很严重啊，你这样呢它就脱发就更加的严重了。所以刚才我们说的啊这几招，其实我觉得新疆还好，因为新疆它比较干啊，就是你发型能够保持得住。你要是像在南方就不行，你这个头不管你弄得多好看，一出去空气当中的这个湿气一来啊，你这个发型你这个头发立马就贴到你的头皮上了，它也不好看，好不好啊。今天我们说的就是洗头发的事儿，因为我知道明天就周五了，肯定朋友会有约会的。
1: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8点至11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许字第2025-6501-0300-3499号。

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即将暖心回归，原班主创打造，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澳大利亚籍嘉宾安龙亲历探访，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感受丰收喜悦与冰雪静谧，体验秋收冬藏的生活智慧，见证婚庆节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看见多元共生的生命律动，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11号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2: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3: 启动引擎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听到的歌曲 Alan Lovecall，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就是下点雨啊，特别的凉快，听一点抒情的歌曲，也希望在18点这一整个小时你能够拥有一个非常惬意的心情。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曲来自 Daniel Caesar， Please Do Not Learn。

欢迎收听黑色唱片行，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 Daniel Caesar Please Do Not Learn。 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啊，叫做 Running Up That Hill， 一定是充满力气啊，充满能量的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回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听音乐就听103.9的，经典的、流行的，总能找到你想要的。
2: 大家好，我们是
3: 信乐团。

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

欢一样的房间，一样的账单，一个人还。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3: 他说，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会看到一生的画面，但看到的愿望

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 G03.9 新疆音乐广播。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1039音乐广播收听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同步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播出。这两天和大家说到的暑假已经开启了，怎样让孩子的假期生活过得既充实又快乐，微信平台上大朋友小伙伴陆续给支招。昨天的节目当中，一位叫昵称是这个大海的听友啊，给出了很多干货，一条一条的超级实用。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有必要按照这个超有经验的这位老家长啊，老派家长，那他给到的这样的一些建议呢，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假期必做的事项。哎，刚刚说到老派家长，与此同时还有一个这个老派小孩的这个称呼，大家可以去解锁一下，看看是什么意思，看看你是不是这种老派家长。这老派啊，并不是指的是这个人比较迂腐，或者是墨守成规，其实是更多的是在假期的时候，那会对孩子的假期计划安排会多一些思考，甚至是更远一些去思考。那我们来看一看假期必做的事项，在这位这个老派家长看来有哪些啊？第一个，以下说出来之后，很多年轻家长可能就会有一种感觉，哇，果然这也是姜还是老的辣啊。第一个就是要复盘上学期学到的知识，那可以在假期的时候引导孩子用自己喜欢的形式去复习，去复盘上学期学到的知识点，比如说可以口述一下学到了多少单元，有什么内容，自己喜欢哪些内容，还有哪些内容没有掌握好。除了这个之外呢，还可以翻看一下这学期的试卷，讲一讲，哎，当时自己做题怎么做错了，还可以比如说稍微演练几个重点难点题目，这样的一些方式。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家长提到的建议就是不要忘了及时给孩子点赞鼓掌，也不要忘了引导孩子，及时的引导孩子也去进行深度的思考。除了这个之外，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说到了阅读，那除了这个每天的比如说有一些打卡式的阅读，亲子共读，那还有一些系统深度的阅读，包括我们在假期有了这个比较大的大块时间之后，那就可以有一些这种深度阅读，可以和孩子来商量，确定一下假期读哪些书，哪些精读，哪些泛读，精读的需不需要做一些这个读书笔记，或者是读后感，读完整本书之后的这样的一些感想，还有一些这种及时的感想书批。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孩子觉得哎呀不想读，那家长可以先读。如果孩子不写，那家长也可以先写。高年级的孩子呢，家长也可以试着引导孩子进行系列化的阅读，比如说我们这一周就读某位作者的书，或者读某个领域的书，读某种类型的书，这样方便孩子进行思考比较，尤其有直观的自己的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阅读感受。除了这些之外啊，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干货的内容，比如说还有运动的这个培养。我们先送上一首歌，这首歌是微信平台上这个希瑞此刻想听到的歌。这两天我们在说少儿电影配音推广活动，那有一些这个素材作品，昨天我们说到了有这个大鱼海棠，有罗小黑战记，有小朋友们喜欢的熊出没系列。那刚刚微信平台上啊，这是希瑞说想要听到的是来自熊出没当中的电影插曲我乘着风飞过来。那接下来就为你送上这首歌。其他的大朋友小伙伴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假期怎样把这个干货，满满的干货分享给更多需要的家长朋友们。我们怎样才能让孩子过得又充实又快乐。在我乘着风飞过来的这歌当中，大家可以继续集思广益。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穿戴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进项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2: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3: 嘿，1039，音量调到100%，
4: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5: 这个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说菲姐姐。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借一位家长和大家分享到的干货来盘点假期必做的事项。除了阅读，除了复盘一学期的知识之外，刚刚还说到了运动的习惯，培养和坚持也非常重要。运动的好处不必多说，怎么样能够贵在坚持，坚持下来呢？在这儿跟大家说说，暑假的时候，我们可以对孩子的运动做一些打卡或者是记录，可以用一些小程序进行辅助。假期还可以每周有几天早起登山，或者是去公园、去水边、去跑步，当然还可以加上晨读，一定要读孩子自己喜欢的内容，特别有益身心。比如说假期还可以有一些这种骑行活动，或者是爬一爬我们周边的，比如说离市区比较近的这个雅山、红山，虽然可能会有一些累，但是真的特别锻炼身心，陶冶情操。给大家给到的这个提议有这些。除了这之外呢，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也有大朋友说到，说假期的时候可能会首先带着孩子，或者是将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去。平时的时候如果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在一起住啊，他们和孩子不在一起啊，假期的时候一定让孩子去看望一下老人，给老人带一些适宜的礼物，最好和老人住上几天，加深祖孙之间的情感，也让孩子感受一下亲情的美好。那如果说有这个差不多的同龄人，也可以和小伙伴们之间互相串门，互相在对方家小住一下，感受不一样的家庭生活，那也可以让孩子他们多一些这种不一样的这种生活状态的体验，对孩子情感的维系也有很有帮助，避免这种空心病。有人说啊，还特别能够加深祖孙之间的这份亲情，减少抑郁现象，大家可以尝试起来。除了这些之外，微信平台上青青说还可以安排一些旅行，没错，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不一定要去远处的风景，或者是这种昂贵的出行，就是在家乡游玩也很好，主要是孩子能够轻松愉快。比如说外出的过程当中，可以尝试让孩子啊去写一写，说一说，画一画，比如说写一些感想呀，说一说感悟呀，画一画沿途的风景呀，这些都可以。当然我们最好的是从家长做起，哪怕三言两语慢慢来都可以。外出呢其实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培养这种积极的心态，稳定的情绪，以及处理意外还有突发事件过程当中的这种松弛感吧。所以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由孩子来主导安排一些旅游旅行，或者是这种周边的露营，周边的一些短途游都可以。 大家还有哪些计划，也可以继续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那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长安三万里，也是这个今年啊我们电影配音大赛当中比较火的这样的一部片子。因为我看到有不少的这个小选手选择的都是长安三万里当中的角色，有人给这个杜甫配音，有人要挑战一下李白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音乐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
6: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7: 在下李白，李太白。

0: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音乐广播。
2: 想好笑要有。

0: 啊，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朋友小伙伴，那说到假期怎样过得充实又快乐，又给出怎样的建议。微信昵称是晴天的这位，应该是位大朋友，说可以带着孩子一起看一看适合孩子年龄段的电影，比如纪录片，或者是根据名著改编的电影，或者是一些口碑比较好的文艺片、商业片都可以。有些看似比较幼稚的影视作品孩子会反复看，可能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孩子真的读懂了，那尤其是其中的这种情感表达他读懂了，所以家长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和孩子一起来去交流作品当中的这种思想情感，甚至可以再聊一聊孩子眼中的这个电影美学。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人有建议啊，这是向天再借五百年，说可以带着孩子学一些新技能，对，尤其是做一些家务活，比如说洗衣服呀，做饭呀，做一道菜呀，取快递呀，这些是能够增加孩子成就感的。所以这个家务活新技能这块，假期的时候小伙伴们也可以撸起袖子加油学。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哪些呢？大家可以继续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花儿朵朵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的时间呢，向南将带着大家继续开启快乐晚八点，大家可以继续锁定1039，继续关注收听。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3: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4: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晚上8点喽！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8点。

念我蹉跎苦，非常魔性的一首歌。各位下班快乐，欢迎在北京时间20:09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向南。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消息是关于姜超的好消息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周末姜超淘汰赛即将在奥体中心上演，很多朋友都是一票难求，这个票啊真的是很难买，即使预定了，但是能不能中签也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没买了票的朋友不要着急，快乐晚的八点给大家准备了10张门票，琢磨了一下，还是送给5位朋友啊。两个人，一个人送2张，这样的话也可以成群结队的去。具体送票的时间呢是在明天，今天给大家做个预告。这两天的天气还是很不错的，非常凉爽。但是7月11号到18号，全江大部将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过程。这次高温过程将导致当天严峻的气象干旱进一步加剧。7月11号白天到7月18号的白天，全江平原区大部将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南疆盆地、吐鲁番、还有哈密市大部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东部、塔城地区的南部、克拉玛依市、石赫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回族自治州等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可以达到45度以上。对于公众而言呢，应该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啊。如需要进山避暑，务必选择正规的旅游景区，坚决避免擅自进入山洪道啊、山洪沟，还有这个河道、这个低地等危险区域游玩或露营，确保人身安全。刚才说到同心杯了啊，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首轮淘汰赛，马上就要在本周日，也就是7月12号的晚上21点正式打响。球队将坐镇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迎战淘汰赛的首个对手吐鲁番队。与此同时呢，本次比赛的门票预约购票截止时间延后到7月9号的20:40，3万个观众席位以9.9元的亲民价，静待球迷到场助威。购票平台设置了主队通道和客队通道两类入口。单通道可以预约1到6张球票，球迷可以下载秀动 APP 或者通过微信秀动小程序进入预约平台。预约前需要在观赛人板块完成实名认证。中签的结果将在7月11号14时通过短信通知，球迷也可以在我的订单栏目进行查询。如果没有中签啊，这个订单票款会在赛前的24小时自动原路退回。淘汰赛大幕即将拉开，乌鲁木齐队已经做好准备了。7月12号晚上，乌鲁木齐奥体中心3万人的助威

声浪将陪伴这支年轻的球队在主场迈出冲击半决赛的第一步，让我们也预祝乌鲁木齐队能够旗开得胜。与此同时还要跟大家做个预告，在下周一，也就是比完赛的第二天，我们将邀请江超的赛事组委会的成员，还有乌鲁木齐队的总教练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也希望在直播间当中能够听到他们为我们分析那场比赛获胜的经验。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你好大侦探，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新疆音乐全拼1039或者是 MYFM1039， 首先加入到1039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然后在对话框就可以输入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就可以了。今天的这个题目呢很简单，因为这是一首老歌，跟大家分享一个第一条线索吧。今天的第一条线索是口播，来自张雨生的《大海》，只能提示到这儿了，跟歌词有关，大家可以在记忆当中回想一下《大海》中的歌词。FM 1039等待着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宣传，听听歌，稍后我们来听到第二条提示。

0: 身。
1: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2: 夜幕降临，线索已就位，每一段声音都是破解谜题的密钥，每一条线索都藏着最终的真相。
3: 103.9音乐广播，快乐晚八点，你好，大侦探，全程寻找最会听的王牌侦探，你准备好了吗？
4: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2: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0: 下班路上的各位大侦探有没有准备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提示啊？这首歌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那接下来第二条线索啊，演唱者是华语乐坛公认的高音传奇，声音清澈辽阔。那不用猜了，因为刚才提示已经很明显了，张雨生大海。那接下来问题来了，大家仔细听好啊，这首自带海风清凉感的传世金曲经典副歌，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什么，这是一个填空题，横线处的歌词是什么？大家可能没有看到横的线，就是刚才我说的什么应该填什么。好，为大家准备了四个选项啊， A 是哀愁， B 是思念， C 是回忆， D 是遗憾。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ABCD。 好了，欢迎大家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三份奖品依然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第二份奖品是潮汕香客站提供的价值100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啊。第三份奖品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宇至尊馆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下午6点的闲时场地3小时和专业的李宁吸汗毛巾一条。在说奖品的时候就一直在想着明天这个球票该怎么送。在这里再跟大家预告一下啊，明天我们将送出姜超的门票10张啊，送给5位朋友啊，大家可以在今天答题的同时一定要记得明天同时锁定1039音乐广播快乐晚8点。好了，今天的问题问到大家的是这首自带海风清凉感的传世金曲经典副歌，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什么，A 哀愁， B 思念， C 回忆， D 遗憾。 FM 1039等待着各位的正确答案。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

0: 王嘉尔一百种方法，我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侦探有一百种方法来猜对今天的问题。今天问到大家的问题，是一句歌词：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什么？A 哀愁 ，B 思念 ，C 回忆 ，D 遗憾。我们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发来的答案吧。我们看这位碧海晴天发来了一条37秒的语音哦，一起来听一听。你好。
1: 答案是 A。
0: 嗯。
1: 哀愁。那首歌应该是这样唱的。
0: 啊。

0: 起流过的泪，就让它随风飘远。
1: 如果这次抽奖抽到我的话，请送我 F23的量贩 KTV 票，好不好呀？太远了。
2: 就是他提出了一个没有办法拒绝的要求，但是唱的好像有点跑行了，歌词记得太混乱了。糖糖说 A 哀愁，蓝宝石 A， 蓝宝石每天就跟 NPC 一样过来，不没有任何废话，没有任何多余的话，多一个字他都不会打，只打一个选项，谁也不管对不对，反正我每天来打卡就是发一个选项，多一个字你都休想得到。谢谢你蓝宝石，谢谢你的陪伴。文艺委员选择 A， 含蓄的猎鹰说，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 So H 说选择 A。 好了，正确答案就是 A，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恭喜所有选择 A 的朋友进入到稍后的抽奖环节。刚才我们有一位听众提出了一个没有办法拒绝的理由， F23 量贩 KTV 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送给碧海晴天，第二份奖品是嘲笑相声客栈送出的相声票，价值100元，我们送给这位叫做宋 H， 灵魂 H 的这位朋友哈。接下来的这份奖品呢是来自李宁蓝宇至尊馆为大家带来的3小时的闲时场地券和李宁西汉毛巾一条，我们送给这位叫做文艺委员吧。文艺委员又不唱歌，那你就去打球吧，好吧。三位中奖的听众，稍后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会有工作人员发送您领奖的信息，这个工作人员就是我，我会把领奖的信息发给你们，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领奖就可以了。另外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送出

姜超的门票。同时呢，在周一我们也会邀请姜超的乌鲁木齐队教练员，还有姜超赛事的组委会成员啊，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畅聊姜超。好了，继续来听歌，张杰《任我》。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300-349号。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默默吴莫愁，做潮人，听潮歌，锁定最潮电台。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

0: 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信房一举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1: 后来花开正在播出中。
2: And she has only beauty.
1: 播最爱的歌给自己听。
3: 你准备好了，我就准备好了。你开心了，我就快乐了。我聊天和你在一起了，你就应该觉得不孤寂了吧？这里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FM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每一次的问候是贴心的，也是走心的。我希望每一次的问候传递到你的耳朵里的时候，你会觉得是有温度的，也是真实的。这一点就是最好了。关于我们的理想生活状态，有很多很多种啊，比如说我要。咱们说最俗的那种吃香的喝辣的，是吧？这可能是最原始的一种具象的表达。但是现在我们要吃健康的，穿着有品味和风格的，住呢是有这种格调的和气质的，出行的时候要安全的、快速的、有效的，这不就是理想生活状态吗？所以说对于理想生活，每走一步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一点也是有很多艰难点的，比如说你在追逐理想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挫折，我们都会失意难过。但是呢，你还是得放心，因为生活是一点点变好的，不是一瞬间，不是一个主持人给你去说我们要吃香的喝辣的，明天你就立马是吧能够实现这种愿望，是需要通过你自身的努力才能够变好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必须要克服和坚守自己心里所有的初心点，也要克服所有的困难，然后我们才会一点点的变得有力量。重要的是专注的去做事儿，向前走。你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说了这么多，是吧，有点教条的话语。其实啊，这些就是对抗一切绝望的良药。我点到即止啊，我不说那么深，也有可能我说这些话语帮不上你目前的一些迷思。但是我希望你听着我刚才说完的话能够稍微放松一些，然后再为你送上一首为你唱的歌，这样你是不是会稍微的轻松一些呢？听一首消愁的歌，过一夜独立的时光，这是今天主旨。第一首歌来自于武中奇，武术的武，中国的中，奇怪的奇，歌的名字叫做莱顿海。莱顿海它是一个臆想出来的，但是你可以想象这个海呢，它是在挪威附近，它很寒冷，象征着悲伤的雨融入海洋，心情的起伏在大调和小调这首歌当中进行转换。遗憾呢，就像是沉浸在海中一般窒息，让冰川被热烈能够掩埋，然后我们能够顺着洋流回来，这才最好啊！最后汇集这一片汪洋的大海，它承载着我们所有的心事，同时也为我们波澜壮阔留好出发的道路。武中奇，莱顿海。

莱顿海是一个虚构的，也是完全臆想出来的一片海域，也可能你在一片自己认为不错的这个风和日丽的月下航行在海面上面，你可以把你目及所至的那一片海洋叫做莱顿海，或者说叫做莱茵海等等等等，只要你开心有什么不行呢？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知道哈，片刻的平静还有呢片刻的宁静，可能随之而来的还有风暴，是吧？克服完风暴之后，你才能够迎接到阳光和彩虹。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唐汉霄为你带来《堂吉诃德》。我们都知道堂吉诃德是一个虚构的历史人物，是吧？一个只有一腔热勇的骑士，他还去大战风车等等等等。但是这首歌呢，却用全新的电子编曲和深刻的作词展示了音乐世界深处的冲突和矛盾。当面对难寻知音的现实，就好像现代的堂吉诃德哈，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看似荒诞的本性，你懂这个意思哈？永远做一腔热勇，并且能够有目标和目的性前行的那一个人，即便这个目标和目的性可能不能够完成，就像是愚公移山一样，我们也应该做一个荒诞本性的坚持的骑士，做一个愚蠢的骑士。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唐汉霄一起开启音乐世界的旅程吧，来自于唐汉霄的《堂吉诃德》，听听看在他的音乐当中会有什么样的深度内涵告诉你，在平静背后还有风暴等待，可是在风暴背后是阳光的万里倾盆的宽广。

Party Spy 啊，派对间谍为你带来的这首歌叫做《遥远的星辰》，这是一首人类寄给星星的歌，在古典与弦波的交汇当中呢，诉说着人们面对生活的忧虑和不安。但是请记住哈，当心生厌倦了，我们就抬头向前方和远处看一看吧，届时破晓会是日出，届时傍晚会是日落，届时午夜的群星闪耀，星星永远都在。所以说请多微笑，宇宙、生活、你身边的那个人都很美好。下面这首来自于张希为你带来《用一根橡皮筋把夜晚拉长》。我们需要一些异想天开的时刻，点缀一成不变的生活，放空一晚，把独属于自己的时间拉长一点，再长一点，这样你才能够更加清醒和清晰地认识到自己要什么，追逐什么，还可以做一个很精彩的白日梦啊。张希用一根橡皮筋把夜晚拉长。

想起初见的那年，热烈的夏天，像青春一样都回不来。我像南非的大雁，把归途都踏遍，找不到方向却没路牌。我们热爱的疯狂，来去都匆忙，把彼此名字刻在石头上。可窗外冷风凉雨敲打我胸膛，左手的空房一直惆怅。时间会模糊了记忆，记忆里的画面却变得细腻。你是我最大的秘密，为了找到你，我花光了力气。如果说我们能继续，我甚至能放下那抽烟的手。你要问继续的意义，是想和你喝下这秋天的酒。所以说那些曾经的誓言，可能已经难分真假。再不会有那个他躺在街角蹲着等我回家。其实没有你的世界，我还是有点感到害怕。你靠在我身旁，我想把星星全都为你摘。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

0: 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公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永恒。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错了可以改，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
4: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亘古不变，就坐在这儿和你一起度过城市里的一个小时。也许天黑了，也许天亮了，也许正黄昏，也许呢，哎，又是一个黎明清晨，我都愿意在这儿和你一起说说幸福，聊聊心事，听听好歌。下面要为你送出这首歌，这也是我个人很推崇的一支乐队霓虹花园。他们每一次唱歌都是很有激情，而且会把青春的东西啊，不去那么渲染，就说是啊，是青春纪念册的那种悲伤，也不说是小虎队的那种，哎，永远，或者说是 TFBOYS 他们的那种永远的，带着青春的脸庞去唱适合他们年龄的歌。而这首歌叫做《荒野》。霓虹花园已经很久没有发新歌了，再一次突然之间发这首新歌，就会让人回首看曾经的自己，也会看曾经的他们。即便时间岁月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脸上留下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痕迹，但是这些痕迹的沟壑，它即便深浅都落满了灰尘，对吧？只有灰尘就像是带去开发的荒野和带去探究的宝藏，你才能够看到最后的本我和真实啊。这首歌但于脑海中的左右博弈，就是到底应该去开荒还是应该享受荒野的这种疗寂啊，化作歌词和旋律，在歌声中传递给每一位喜欢青春年少、喜欢摇滚乐的朋友。那就来听听看霓虹花园的这一首《荒野》好了。

邓大宽把我留在出发之前，这次出发我不知道是远航还是说我要去维修我的船只，然后为了下一次出行做准备，但不管如何，你会向前走，我也会奔赴我的下一个春天。这首歌并不是决绝，也并不是告别，反而是体现了一种啊恋恋不舍，把我留在出发之前那一个拥抱啊，那一个热烈的亲吻，甚至是那一段情话。好，不说这些啊，我们还是听一首销魂的歌，度一个人平静但是又温暖的夜晚啊。下一首歌真的销魂，来自于诡辩。不知道大家还对中国有嘻哈或者中国新嘻哈还有没有太深的印象？诡辩老师呢是重庆的一个语文老师啊，你想一个语文老师然后去参加了中国新说唱，他唱的歌的那种形式呢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为什么呢？一个很文弱或者说很文秀气的一个人哈，文绉绉的，然后唱出了那么有力量的声音，而且他的声音非常的浑厚。而诡辩呢今天带来这首歌叫做简单 simple， 非常简单啊。诡辩用温暖流畅的旋律描绘了一种简单却幸福平淡却充实的生活，长久的情感没有水到渠成的遇见是不会有的哈。那平平稳稳的陪伴是三餐四季是细水长流，而这种简单就一下把所有的情爱里的最好的瞬间用音乐做了影像的记录。

Rosely 好想告诉你，发光耀眼的湖面星芒，随意游荡的卷积云和飞速驶过的铁道列车，有趣的一切和笨拙的心意都想告诉你，在平淡的生活里分享欲是最真诚的老浪漫啊，所以说我想要去告诉你，有一点点日式的清纯感。

那在这个春天即将到来，或者这个夏天即将到来，或者这个冬天，就不管季节哈、啊，在下一个季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大声地说出你自己的心愿，也说出自己的心声，能够让自己呢快乐一点。好想告诉你我此时此刻的感受和感觉。今天为你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黄凯和温浩然共同带来的一首，叫做《孤独》。黄凯的声音呢，永远都是带着质感和颗粒感，他的一副烟嗓可以征服所有，就是可以召唤所有的你的不如意，来我这儿吧，我会给你给温暖，我给你给安慰。而温浩然和他搭配在一起呢，就是一唱一和，让你会觉得两个人的声音和两个人对作品的理解天作之合，无缝连接啊。孤独是一个人的精神漫步，唯有在孤独当中，当然这是往好里去说啊，人才能够和自己的灵魂相遇。但我想说啊，当你在孤独的时候呢，我希望你的孤独能够认出另一个人的孤独。比如说我此时此刻我在直播间和你一起聊天，一起听好歌，那其中一定是有爱和温度的影子啊。感谢收听，心怀感激为你所聆听。今天我们听一首消愁的歌，过一夜独立的时光，也希望这些时光和这些音乐能够为你拼凑出一个睡前最美好的画面。明天我们继续，来自于黄凯温浩然带来孤独。当然这首歌虽然唱到孤独，可我不希望你认为孤独就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明天继续了。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杰，好音乐就在新疆 FM 103.9。
1: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2: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0: 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

0: 去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103.9。大家好，我是韩庚。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最爱好歌，最放旋律，就在
2: 103.9。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